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向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通过三座省水船闸化解平塘江口至入海端约65米的总落差。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2: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到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而且为了减少审批环节，船舶可以在首道船闸报到水域前依次申报，平台按照船型、吃水、潮位、闸次、泊位编制、过闸加进港联动计划，北部湾进出港的港船可以在底离港48

0: 8小时前申报，减少重复报送与空等，采用一次申报统一计划全线通行的方式组织过闸，可以将船舶待闸时间从按天计算压缩到按小时计算。
1: 从1919年孙中山提出沟通西江与今天的北部湾海域设想，到2026年船舶自平塘江口顺流直抵北部湾，西江黄金水道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首次以人工运河直连，这条西南地区出海水道落地成真。
2: 嗯，这条河真的是广西向海图强的一个起跑线哈，也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的末梢这一下子冲到了开放前沿了。
3: 是，
2: 哎，这个河一开，机会就会顺着水来。
1: 嗯，
2: 那运河建好了，这个叫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3: 嗯
2: 啊，往后呢，咱这个货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厂子呢一家接一家的开，人气越来越旺啊。
3: 嗯，
2: 所以相信这个运河带来的精彩的内容肯定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兴奋。
0: 对，我们看到每一项交通大工程都会给一些地区带来一个特别大的机遇。
2: 嗯，
0: 这个机遇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这个工程在建成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想象。
2: 是，
0: 也可以看一看过一年之后我们再回望一下平陆运河给沿线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以及如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0: 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司法部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着力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方面，今年司法部推进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研制和创新，同时强化全链条安全监管，修订水法，制定供水条例，保障国家水安全，统筹城乡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步，司法部将进一步加强民生重点领域立法，研究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持续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养老服务、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法律法规。
0: 再来关注，中国华能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预计2027年投产。这个项目的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进入实体工程建设阶段。
1: 传统火电机组主要靠水蒸气推动设备发电，这套机组呢改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动力介质。项目创新采用储热加发电的运行模式，我们来看一看怎么运行哈。用电低谷时呢，用电厂富余的电力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成热能存起来。用电高峰时，高温熔岩会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再驱动机组发电。熔岩啊，在这里就像一个大型超级充电宝，调节速率是传统煤电机组的4倍，能快速配合电网调峰。
0: 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宣布，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1: 在保护臭氧层的过程中，我们引入了另外一种化学品氢氟碳化物，它排放到大气中呢，不会像之前的氟利昂那样消耗臭氧层，但是缺点是它是温室气体。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2016年联合国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这个修正案的核心就是针对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氢氟碳化物来制定减排协议。
0: 数据显示，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呢，我国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的一半以上。自2024年开始，我国严控氢氟碳化物生产和使用总量规模，截至目前，氢氟碳化物生产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11.8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1: 再来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工商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的售粮顺畅。
1: 夏粮收官，秋粮。

0: 能接力，秋粮收购旺季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次年的四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在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乍一看啊，让人可能有点瞠目结舌的这么一个新闻，就是近日一款名为 RE20 的韩国皮肤填充剂在医美圈迅速窜红。咱们也知道韩国医美很多产品可能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啊，但是因为其核心原料提取自已故捐献者的人体皮肤组织，所以就有网友称它为尸皮针，听起来挺吓人，但仔细想好像还真是对的。
0: 我们来看一看这种医美针呢，它单针的售价大约是60万到8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200元到4000元之间。因为它宣传的所谓好效果啊，吸引了大量求美者专程赴韩国接受注射，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种草分享，同时呢，关于这个产品的原料来源以及安全性的问题也引发了公众争议。
1: 那厂商宣传称，这种天然细胞外基质更接近咱们人体自身皮肤的结构，可以实现皮肤的结构性再生，效果呢比单纯的胶原蛋白或者是玻尿酸填充更加持久和自然。
0: 但是哈，临床这个证据的不足也引发了行业担忧。根据报道 ，RE20 的早期研究表明，使用这个产品后，患者确实能得到更光滑的皮肤。但是问题在于，这项研究只持续了20周，样本规模较小，而且呢，参与者都是开发这个产品的研究人员。
1: 这20周大家可以想象啊，不到5个月，也就是连半年还差挺长时间呢。咱们就说这个东西没问题了，是不是让人心里打鼓啊？那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整形与重建分会委员陈友柏也表示，当前的脱细胞技术还很难实现100%的去除细胞，如果细胞的外基质中残留了一些细胞成分，细胞就可能会携带捐献者的基因片段，那万一这个捐献者患有遗传病呢，会给患者的健康带来风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罗永浩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消费体验，说报得大名的野人先生很一般呐，考虑到价格甚至可以说是难吃，他是怎么火起来的呢？迅速把这网红冰淇淋品牌野人先生推到了风口浪尖。
2: 他们在官方微博发文回应说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野人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啊，我们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就是意式冰淇淋带给消费者。
1: 那有律师指出，作为消费者呢，罗永浩是有批评建议的权利，但就此事而言呢，他的言论可能会对野人先生造成影响，尚不构成侵权。不少网友却替这个野人先生出谋划策，很多回复就写着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不要回应，就三体里面的著名的语言一段啊，还有说千万别接招的。
2: 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公开资料显示，野人先生是一家主打意式手工冰淇淋的连锁品牌，它的单款冰淇淋售价呢普遍在28元、38元，蛋糕冰淇淋的价格是200-300元。
1: 因为这不是罗永浩第一次吐槽知名餐饮品牌了吗？我们回顾一下去年的9月10号，罗永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西贝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希望饭店能够注明是否使用了预制菜。
2: 那这番言论引来了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硬刚回应，引发了双方公开论战，风波迅速发酵成为全网关注的舆论事件。
1: 被吐槽难吃，公众首先想到的是野人先生会不会重蹈西贝的覆辙。网友的不要回答既是对品牌的劝告，也是对每一个手握流量之人的提醒，流量是权力，更是一种责任。
2: 更重要的是，如何来印证自家产品配得上高定价，撑得起千店规模，需要持续以实际行动来给出答案。
3: 在9月13号，罗永浩说野人先生不好吃的时候，就那一天人野人先生涨了粉丝30000多
1: 啊，来了一波反向营销，简直是啊！
3: 是，就是口味这个东西其实很主观的，流量可能会把它放大成为一个公共事实。事实证明，罗永浩他点了一把火，如果品牌不去往里边添柴的话，那这个火呢基本上也烧不到自己。野人先生这种沉默避战哈，短期看来倒是挺安全的。但是我觉得去年有一个问题，就是预制菜的一些争议，最后已经不是口味好吃不好吃了，就是预制菜和那个价格的问题哈。那么现在野人先生会不会面对这些，比如说他的招牌，或者说他有一些奶浆是不是也算是预制哈？那现在没有，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没有行为那种舆论方面的讨论。只不过品牌可能他不只要研究我这个东西好吃还是不好吃，而是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加圆满，经得起追问，
1: 其实
3: 甚至经得起就是整个市场的拷问。
1: 对，其实呢我觉得有两点啊，一个是从大家的这个评论回复不要回答能看出，其实是大家对于去年的这一次罗永浩和西贝之间的这种冲突
3: 看腻了，
2: 有点怕了，
1: 一种思考，其实是真的是一种对去年事件的一种回顾和思考和一种反思。
3: 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不要是因为一位名人或者流量比较大的人偶尔的一句话就会掀起滔天巨浪，市场是不是需要这种巨浪？它对消费者真的好不好？其实消费者慢慢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也不做置评，不知道后续会如何啊。
3: 还有人说钟薛高可能要重新回来了，问老罗是不是入

0: 股了。
1: 来，咱们看看租房的事儿吧。租房除了上租房平台联系房产中介，现在也可以找酒店品牌了。记者近期在华住会的 APP 发现呢，新上线的旅居频道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月租房源。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部分公寓的月租价格最低大约是1500元到2000元，并且配有24小时安保、品牌家电、酒店同款床垫，主打的就是拎包入住。房源主要来自于华住旗下的成家公寓。
2: 那么这类酒店集团旗下的长租公寓呢，依旧以年租的方式为主，供旅居的月度、季度短租房源比较少。在服务方面呢，公寓并不完全提供酒店式服务，如果需要清洁，需要按每小时45元的标准来预约服务。部分公寓配备机器人送餐，还有公寓健身房，但并非每个门店都有。
1: 在住客的口碑上，酒店式长租公寓也呈现出两极分化。部分住客反馈啊，整体装潢较为现代干净，服务方面呢也比较省心。另有住客认为呢，房间隔音比较差，部分房源采用的是商用水电，感觉费用有一些高。
2: 那我们看到酒店集团进军长住市场的一大重要背景是传统单店增长压力正在增加，长租赛道呢成为寻找增量的方式之一。
1: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国酒店业设施大约是37.5万家，客房总数大约1873.6万间，均处于历史高位。报告判断呢，行业供给已经进入了相对饱和的阶段。
2: 相比之下呢，长租公寓投资市场明显升温。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长租公寓投资的主要市场，大宗交易额合计突破113.4亿元，其中上海82.4亿元12宗，北京31亿元3宗，都创近年新高。
1: 那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机构化程度也比较低。据新华财经援引的锦江酒店的数据，中国住房租赁市场机构化占比仅为8%到10%，而欧盟呢是35%到40%，美国大约是50%，日本则高达80%。
2: 但是哈，不容忽视的是，长租公寓是一条比较拥挤的赛道，传统房企系品牌早已经涌入，在个人业主房源市场呢，像自如、贝壳等租赁平台也已经展开了多年争夺。
1: 来，我们新的产品形态也需要找到对应的客群。有业内人士表示啊，异地求职、工作变动的人群、数字游民以及旅居爱好者可能会对酒店经济型公寓感兴趣。那综合来看呢，长租市场仍然需要培育高端的散客、企业高级人员外派等需求，还是集中在一线、新一线城市。
2: 那长租公寓呢，毕竟不是住得更久的酒店客房，酒店集团想要再复制一遍成功，除了招兵买马与既有的玩家来争夺物业资源，最终呢还要靠更好的产品说话。
3: 确实，我看到了酒店集团开始涌入长租了哈，可能也是人家这个主业饱和了。再怎么搞增量啊，搞增量的过程中也挺焦虑的，就开始发展第二曲线。但是这个长租面临着什么问题，就是租金下行，而且酒店都是那个商水商电的啊，这个支出也是不小，所以现在这个利润模型到底能不能跑通还要画问号。人家自如和贝壳就珠玉在前，或者已经把这个坑位给占好了，酒店系统怎么样靠自己的品牌去做一个差异化的竞争，那可能也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
1: 其实这个酒店啊，它进入现在这个长租领域，它也跟它在传统的这个租赁、传统的这种入住啊，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销售和发展的瓶颈，
3: 还
1: 迫不得已。
3: 太多了。
1: 对，迫不得已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数据也证明这件事儿了。而且咱们国家对于这种酒店和长租的之间这种理念的冲突能不能及时的接受，愿不愿意选，包括我们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长租形式，其实也得慢慢看。那如果想真的让大家接受比较快的话，可能价格是你打开出口的一个很快的通道，因为毕竟现在房租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大的一个消费的头嘛。
2: 是，刚刚说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还感慨了一下哈，内心感慨了一下，觉得还其实价格还可以，在北京、上海大概是1500到2000元，但是就是其他方面，服务啊、配套有没有什么差异性？跟我去那个租房的平台去租房相比，
3: 再多说一句，如果要让我选的话，我愿意选酒店去做长租。比如说，它离我孩子的学校更近，我不用想着其他的租房可能要时间长，然后我其他的房间一租要租一年或者是3年，
2: 它很灵活。
3: 酒店就非常灵活，我周一到周四，然后我还可以跟酒店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我还不用自己做打扫。 然后我还不用自己花水电费。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天

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0: 哎，因为最早呢，据说啊，他就是在这个珠江上哈，哎，这个摇着小船卖的，当地不是码头吗？
1: 嗯，
0: 哎，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他做生意呢，就是摇着小船卖这个粥，谁饿了之后呢，你就来一碗，哎，这个粥大概您看啊，人家这里头各种营养成分都有哈，而且又是咸鲜口的，
1: 嗯，
0: 又有鱼啊，又有肉啊，还有排叉啊，吃起来肯定很滋养。
1: 对，而且它比较方便，就一下子它主食副食都吃了。
0: 嗯，
1: 北方的粥更多的我们觉得它是主食。
0: 对，
1: 哦，
0: 特别到了这个什么呀，广州有一个地儿叫西关哈，有一个电影叫什么《西关小姐》吧。
1: 哦，
0: 哎，在西关那个地儿，您就要喝这个艇仔粥，因为这个粥就是在那个地儿发明的。嗯，
1: 所以说哈，还是那句话，到一个地儿去旅行，您如果想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看看他吃些什么。
0: 哎，你就吃这种最寻常的东西，哎，你才能够体会到当地的这种风情。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北京哈，奇了怪了，北京很多的这种粤菜餐厅，我去吃，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一碗艇仔粥，最后给我做的都不是那个样子。
1: 哦，就是他还是进行了本土化。
0: 对，
1: 或者说到这样餐馆用餐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自广东的人，或者是像您这样的吃主，所以说它还是应和大众的口味。
0: 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粥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啊。这个粥和饭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说到饭哈，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最寻常的一道蛋炒饭。
0: 嗯，对。这个呢，很多人家啊都会做。哎，首先咱们聊一下什么叫饭啊？饭呢，几个概念啊？一个呢，就是说你随便吃什

0: 嘛，吃饱了，说我们今天去吃饭。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广义的饭。
1: 对，
0: 今天聊的不是这个，聊的是稻米做的。
1: 嗯
0: 啊，
1: 就是米饭。
0: 哎，大米做的这个米饭。
1: 嗯，
0: 这个呢可能是狭义的饭。如果说您到餐厅哈，您说，哎，说我添一碗饭，哎，指的是这个米饭。
1: 嗯，
0: 哎，这儿呢还讲一个老北京的规矩哈，这我也是亲身经历过，也碰到过哈。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哈，您到餐厅，您得说什么呢？我添一碗饭。
1: 嗯，
0: 不能说我要一碗饭。
1: 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听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他这是北京人的一种礼貌哈。
1: 对，
0: 哎，说到这个饭呢，还有一个哈可以聊，就是如果您要到一个餐厅，您评价这个餐厅的标准，就是这个餐厅做的菜好吃不好吃啊，他用心不用心啊，其实您就买一碗饭就可以了。
1: 嗯，买一碗白米饭吗？
0: 白米饭，就是纯白米饭，还不用什么扬州炒饭呀，啊，酱油炒饭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餐厅可以把这碗饭做得很好吃很用心，他别的菜一定能做好。
1: 哦，我们是管中窥豹是吧？
0: 对，因为这是最寻常的最基本的东西。
1: 嗯，
0: 如果餐厅连一碗饭都蒸不好，你想他能做出什么来？
1: 哦，这也是一个窍门哈。
0: 哎，
1: 最简单的其实往往在衡量着它的底线和原则。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饭哈。
0: 嗯，
1: 其实说到吃饭的规矩，我还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哈。
0: 嗯，
1: 就是吃完饭不要把这筷子两个朝天插在这个饭碗里头。
0: 啊，对，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呢，就是那个两个筷子竖着插呀，是过去祭祀祖先用的方法。
1: 嗯，
0: 哎，包括说你比如说你客人来了也不能那么上。
1: 对，
0: 哎，
1: 而且就是说过去在菜市口哈，
0: 嗯，
1: 这个死刑犯吃的最后一碗饭，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掉了茬的碗，上面插着两个筷子，这叫倒头饭。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来客人哈，您给人盛饭，筷子横着搁。
1: 对，或者说您吃完了，您也别把那筷子就朝天那么插上。
0: 是是是，
1: 这个寓意实在是太差了。
0: 嗯，
1: 说了饭的含义哈，
0: 嗯，
1: 我们还说到吃饭的规矩。
0: 嗯，
1: 那最简单最寻常，刚才您也提到了蛋炒饭。
0: 嗯，
1: 我们家里做，饭店也做。
0: 嗯，
1: 但是您说这蛋炒饭可不简单呢。
0: 蛋炒饭不简单，哎，据说呀过去这个王府考厨师就考蛋炒饭。
1: 哦，
0: 就是鸡蛋炒饭。
1: 嗯，
0: 哎，
1: 那究竟里面有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崔代远先生。我们今天跟您说一粥一饭哈，说到饭，崔老师说蛋炒饭可不简单，过去王府里烤厨子就烤这蛋炒饭。我们就想问问了，这蛋炒饭不是挺简单的吗？
6: 哎，你看哈，台湾有一个饮食文化学者叫陆耀东，他写的书里啊就记载着，过去旗人呐，如果说见面问说您家还吃蛋炒饭吗，哎，实际上他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家是不是过去的这种王公贵戚。
5: 嗯，
6: 哎，为什么呢？过去王府里烤厨师他就烤蛋炒饭。
5: 哦，
6: 蛋炒饭简单，但真正做好了很不简单。
5: 嗯，
6: 哎，它有很多种做法。你比如说吧，鸡蛋炒米饭，咱最简单的哈，咱们一般老百姓家里怎么炒呢？就是说你先炒鸡蛋啊，葱炒鸡蛋，之后就是头天剩的这个米饭，哎，你从这个蒸锅里啊，或者是盆里啊，一块块下去，之后就这么拿勺子这么杵，是吧？
5: 嗯，
6: 哎，而且呢你还要炒很长的时间，因为要让它滋润呢，要炒透炒香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嗯，
6: 哎，但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大部分时间你那个米饭就炒硬了。
5: 对，而且这个您把这个饭放到锅里杵的时候哈，啊，因为之前没有经过粉碎，它又一嘎的一块的，
6: 哎，
5: 你很难把它杵得特别均匀，
6: 很难杵匀，
5: 然后每个都均匀的挂上油啊，挂上找上口啊，
6: 对，哎，
5: 所以上去可能味道不是那么的夺人眼球，就是那么的说这是主菜特别棒，好像没有。嗯，
6: 哎，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比这个要复杂了，要高端了。
5: 嗯，
6: 哎，它叫什么呢，叫这个哎后搁鸡蛋的炒法。
5: 哦，
6: 刚才是什么呢，实际是炒鸡蛋，鸡蛋呢快炒成了之后搁米饭，
5: 对
6: 吧？对，这是先搁鸡蛋的炒法。后搁鸡蛋是什么炒法呢，它呢是把这个油啊烧到一个八成热，先搁米饭炒。
5: 哦，
6: 炒完了以后呢，这个米饭炒的滚烫哈，把这个鸡蛋打碎了以后搁下去，
5: 嗯，
6: 然后再扒拉着炒，
5: 这叫筋果银。
6: 哎，这叫筋果银。这个炒出来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看不见鸡蛋。
5: 哦，
6: 哎，据说呢要炒好了之后呢应该是一粒一粒的，哎，每一粒呢都是这种蛋黄啊裹着里头的这种米粒。
5: 嗯，
6: 哎，这种炒法我也试过，
5: 怎么样？
6: 嗯，挺难的。呵呵，哎，
5: 还是效果不太好。
6: 哎，效果不是特别好。
5: 哦，
6: 哎，而且呢这怎么说呢，这个不能保证每次都炒得很好。
5: 哦，就是不稳定。
6: 哎，不稳定，不稳定因素太多了哈。
5: 嗯，
6: 包括说你这个米饭的这种软硬程度啊。
5: 嗯，
6: 哎，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筋果银的炒法呢就算比较高端了。嗯，
5: 哦，比较高端哈。
6: 嗯嗯，
5: 那您给蛋炒饭比如说后来您找口撒盐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呀？
6: 嗯，撒盐一般我比如说我调点盐水
5: 啊，对，
6: 因为为了它匀嘛。
5: 对，
6: 要不然你要是光撒咸盐的话
5: 它不匀。
6: 哎，它有的时候是咸，有的是不咸。
5: 调点盐水呢它有的时候还能着吧着吧，是让它稍微的黏糯一点，是吧？
6: 对，
5: 别那么太硬。
6: 现在哎，现在呢又实行吃什么呀，这个酱油炒饭是吧。
5: 嗯，
6: 哎，你可以弄点酱油，这回好了，连盐都不用。
5: 对。嗯，直接就是盐水了哈。
6: 嗯嗯嗯，
5: 我知道崔老师还知道一种蛋炒饭就更高端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窍门。
6: 嗯，
5: 这个窍门大家想来很简单，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
6: 嗯，
5: 什么窍门啊？
6: 哎，这是一个顶级的蛋炒饭。哎，挨这儿啊跟您分享，首先说我这个方子来之不易。
5: 嗯，
6: 这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北京贵宾楼饭店总经理亲自教我。
5: 哦，就教蛋炒饭哈。
6: 就教蛋炒饭。
5: 嗯，
6: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办宴会啊，这宴会一百多少，几十桌，
5: 嗯，
6: 几十桌啊，得一起上这个蛋炒饭。哎，他们呢是有一次啊，请了一个名厨，后来呢就发现啊，这个名厨啊，这蛋炒饭十分钟，所有的客人都吃上，
5: 哦，
6: 而且口味相当的好。哎，不但香，而且软糯。
5: 哦，那他到底用了什么诀窍了？
6: 哎，这个诀窍啊，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5: 嗯，
6: 怎么呢？就是头天呢，也是这个米饭哈，
5: 凉饭。
6: 哎，
5: 嗯，
6: 他先搁蒸锅，实际上就是在加热。
5: 嗯，
6: 哎，让它回热，让他的这个米饭呀，腾到滚烫的这个程度，滚烫。然后之后这面之后呢，就是先炒鸡蛋。哎，鸡蛋炒的比较软嫩的时候，哎，这个滚烫的米饭就下锅。
5: 哦，
6: 这样，然后稍微一扒拉，大概其也就有个5到10分钟， 起锅。
5: 嗯，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6: 就一层窗户纸，
5: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想想，这个米饭经过一腾，凉米饭就变得松软了，
6: 嗯、
5: 就变得质地都疏松了、
6: 嗯，
5: 它下锅就很容易炒匀。
6: 而且呢，不光这个，它的米粒是烫的，它就很容易包裹上鸡蛋。
5: 对，
6: 嗯，
5: 而且这个各种的这个您找的口啊，它也容易附着在上面。
6: 嗯，
5: 哦，所以卖相也好，
6: 嗯、
5: 口味也好。
6: 嗯，
5: 别看蛋炒饭是一道很家常的菜哈，嗯，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量这个厨师的手艺、
6: 嗯、
5: 下次如果您光做一道蛋炒饭的话，也把它精工细作哈，给它稍微腾一下。这是我们学到了一个蛋炒饭的窍门。刚才在说粥的时候，崔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窍门，这就是如果您想吃那种广东口味的艇仔粥，就是它的米都碎了的那种，您事先把这米淘好了之后，把水蹬出去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一宿，第二天您再熬这个粥，这米呀、啊、就开花了，就碎了。这是和大家说到了一粥一饭。说到做饭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做饭，嗯，日常的这个流程我们也都了解，但为什么有人做得很好，有人喜欢做，有人做得一般，有的时候还不喜欢做呢？就是因为那些善于做饭的人知道一些窍门，一层窗户纸，您知道了您就掌握了哈。说到这一层窗户纸，我知道崔老师有很多捅破窗户纸的这种窍门哈。现在秋天到了，也到了吃枣的季节，
6: 嗯，
5: 您做蜜枣也有窍门。
6: 哎，你看哈，现在秋天到了哈，这大红枣下来了，就是这干枣啊。哎，很多人买了这个枣啊，哎，怎么吃呢？您首当然了，首先是生吃哈。除了生吃，您还怎么吃呢？哎，这儿我跟您分享一个做蜜枣的办法。
5: 嗯，
6: 哎，很多人啊，比如说煮这个枣啊，他用糖、用蜜，哎，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添加剂啊，其实口味都不是那么好。我挨这儿跟你讲一个我做蜜枣的方法，特简单，什么都不用。就是您把这个大红枣哈，您洗干净了之后搁锅里，
5: 就生的脆的那种哈，
6: 不是，是那种干的
5: 啊，干制的
6: 枣，
5: 那、
6: 哎、那种干枣，然后您洗干净了搁到锅里，水要宽宽的，记住了啊，宽宽的，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就不能再加水了。
5: 嗯，
6: 哎，之后呢，你先煤气火用大火，大火呢滚开了煮，它会出一层雪白的膜。
5: 嗯、哦，
6: 哎，把这层白膜啊，您给淘了去。哎，淘干净了以后，您再弄最小的火，就慢慢咕嘟，哎，慢慢咕嘟。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要扒了它，
5: 嗯，
6: 为什么呢？这个枣别破，一破它就不再甜了。
5: 哦，
6: 哎，之后大概要多长时间呢？要两三个小时，
5: 嗯，
6: 就是慢慢的求两三个小时。这期间您爱干什么干什么。您像我吧，把这个枣啊，早上起来这么弄好了以后，我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5: 这个火一直开着呢，
6: 啊，一直开着，
5: 小火，
6: 你就到最小的火、
5: 嗯，
6: 哎，您做上个一两回啊，您就能把握出来这个时间了。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最后你这一锅水啊，都糗的拉黏了，
5: 嗯，
6: 哎。就很黏糯的那种感觉了。
5: 这个水里其实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6: 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5: 嗯。
6: 这个时候你就要盯着它了。为什么呢？不要让它扒锅。
5: 嗯，
6: 哎，不过呢，你要怎么做呢？要摇这个锅，
5: 哦，
6: 而不是下勺子扒了。你记住，这个枣不能破，一旦破了，它就不甜了。
5: 嗯，
6: 哎，就是你慢慢的摇这个锅晃晃，只要不粘锅就可以了。您等所有的这个它那
5: 水分，
6: 这会儿已经变成什么呢？就那种。枣红色的浓稠的汁液，
5: 嗯，
6: 完全的扒在这个枣上了，这个枣呢变得这种很油亮、很红润、
5: 很饱满、啊。
6: 哎，您就把它倒在这个盘里晾凉了，或者您搁到冰箱里就齐了。
5: 哦，
6: 您再吃，这么说吧，那个枣比那个您拿任何的添加剂，什么糖啊、蜜啊煮出来都甜得多，
5: 哦，
6: 比那个枣也甜得多。
5: 这就是做蜜枣的一个窍门
6: 哈，哎，特别养人
5: 啊。真的，这个蜜枣能放几天呢？
6: 哎呦，这您要搁到冰箱里吃一礼拜都可以、
5: 哦、
6: 啊。比如说您一次煮出来一两斤哈，您每次吃个几颗
5: 嗯
6: 就可以了、嗯。而且呢，我拿这个窍门跟很多名店的厨师 PK 过，他们都不会。
5: 哦，这是说到了做蜜枣的一个窍门了哈、
6: 嗯。
5: 其实之前别的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说过醉枣。
6: 嗯，
5: 其实这醉枣啊，不是说您把这枣真的就泡在酒里了，是把这枣洗干净了哈，
6: 嗯、
5: 然后呢找一个。 玻璃瓶子，这玻璃瓶子也是完全干燥的、
6: 嗯、
5: 把这个生的脆的这个枣、
6: 嗯、
5: 就在这个酒里蘸一下就拿出来、
6: 嗯、
5: 蘸一下就拿出来，它就等于洗了个枣、
6: 嗯、
5: 然后放在这个瓶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6: 嗯、
5: 啊变化，它就成醉枣了。
6: 嗯
5: 嗯，这是今天跟您说到一粥一饭又说到枣了哈、
6: 嗯、
5: 其实您在做粥或者是做米饭的时候里面都可以放上枣。
6: 哎
5: 嗯，
6: 所以最普通的食材啊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5: 对，
6: 关键呢看就是方法，还有呢就是说你用不用心。
5: 嗯，其实大凡至简哈、
6: 嗯、
5: 很多看似简单的东西里面有很多门道，烹饪也是如此哈、啊、如果您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那就制作美食吧。那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4: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话说这天，有点早熟的小明突然回家问了妈妈一个问题：“
1: 妈妈，女朋友是什么呀？”
0: 妈妈非常慈爱地回答道：“
2: 小明，等你长大了，成为一个好男人，你就会有个女朋友啦。”
0: 听了这话，小明继续问：“
1: 妈妈，那如果我长大之后不是一个好男人呢？”
0: 妈妈听了这话急了，非常歇斯底里地对小明说道：“
1: 那你就变成臭流氓了，你就会有好多女朋友。”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行，
3: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心有余悸。
0: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天天加班的生活我渐渐习惯了。比如说昨天吧，晚上我又加班到很晚，然后呢就开车先送我们同科室的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啊，我就把车给停下来，我就跟这个美女同事说，就送你到这儿吧啊，我呢不进去了。没想到这美女同事啊突然百媚千娇的凑到了我的耳边，非常温柔地对我说道：“
2: 要不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楼坐坐，顺便喝两杯红酒什么的呗。”
0: 我听到这话之后，我果断拒绝了，我把她轰出了车子。眼看着我这位美女同事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你说我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来了，我可真笨。

0: 小咖正传二，身份。
1: 本人小公司白领一个，到现在还跟爸妈住一块儿。在家里我妈吧什么都好，就是有一毛病，特爱唠叨。这段时间吧总唠叨一句话，那就是
0: 你说你爸这个人吧就是倔，他就是不听我的，他但凡是要听我的咱家早发了。
1: 有一回吧我心情比较好，我回到家里一听我妈又唠叨这事儿，我就立刻凑到我妈跟前向我妈表决心。我说妈您担心啊，我以后绝对不跟我爸学，我但凡是要结婚了肯定让我老婆全权负责理财。没想到听了我这话之后，我妈立刻一脸黑线，她跟我急了。
0: 你说啥玩意儿呢？你说我们老两口熬了大半辈子，怎么就熬出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东西呢？

0: 笑咖正传三，职业习惯。
1: 我有一哥们儿，原来是一宅男，对女的吧，基本不怎么感兴趣。后来吧，当兵走人了。今天正好他回来，我去接他去。吃过一顿饭之后呢，我哥俩就准备去停车场取车。在去停车场的路上，我们就看见四个穿着光鲜亮丽的小姑娘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当时我那哥们儿吧，道都走不动了，那俩眼就直勾勾的瞅了人家瞅了半天。我在旁边一边看我就一边合计，怎么着，如今知道女人好了吧？哎，部队还真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我正在旁边这瞎寻思呢吧，只听我那哥们儿看了半天，突然一回脸，冲我特不屑的说了一句：“你看见没？就刚过来那四个，那里头那穿蓝衣服那女的，她卖错脚了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李经迈和总统徐世昌。在这两人的推荐下，庄士敦于1919年担任了清逊位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这些都得益于洛克哈特对他的青睐。洛克哈特是一位老派绅士，他对这位同乡下属的关爱完全出于惜才。在接下来的合作中，庄士敦不仅把威海卫南区治理得井井有条，还在余暇中辛勤撰述，陆续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著作，其中包括《从北京到曼德勒》，这些著作都在学界引起了反响。对于洛克哈特来说，庄士敦这个聪明睿智的同乡能给他带来愉快和宽慰，这就够了。和香港的繁荣相比，威海卫空旷而寂寥，庄士敦的住处距离官邸很近，最高行政长官和他的下属常常在晚间一起闲聊中国学术，这样就能让洛克哈特熬过寂寞，特别是那漫长可怕的威海冬季。这大概是庄士敦对上司的唯一回报。1917年冬季，在威海卫的寒风中，洛克哈特病倒了，他决定携家回国休养。与此同时，他向殖民部举荐庄士敦担任威海卫临时长官，此举让庄士敦得以晋升。1919年，庄士敦获得了京城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一职，其待遇比他在殖民部的薪水高出四倍。洛克哈特爵士放手了，他说这个工作适合你。他为自己的小同乡高兴，他喜欢看到庄士敦飞黄腾达。
1: 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故宫，庄士敦也很快失去了其老师的工作。此间，英国已经考虑将威海卫交还给中国，洛克哈特也返回了英国。在他的推荐下，失去工作的庄士敦重返威海卫，担任了最后一任行政长官。他的任期是从1927年至1930年。自从1918年庄士敦赴京城担任溥仪老师之后，两位苏格兰老乡聚少离多，然而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频繁的通信。他们在信中既谈论世界风云，也谈论一些琐事。对他信任的老大哥，极重隐私的庄士敦透露了心中的秘密，否则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在庄士敦的私人场域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庄士敦生得一表人才，他修长的身材、一头金发、蔚蓝色的眼睛和笔挺的西装，常常把年轻女士在顷刻间迷倒。但是，就像他对家庭保持缄默一样，庄士对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当然，对极少数密友，他会克制地透露一些。这极少数密友也包括他的上司兼朋友洛克哈特。我们今天还可以从他们的通信中窥探到庄士敦私生活的碎片。庄士敦首次坠入爱河是在1912年夏季的威海卫，他的恋爱对象是一位访客，年轻美丽的女歌唱家阿莱斯沃特。阿莱斯是洛克哈特女儿玛丽的朋友，在行政官邸举办的晚会上，阿斯莱演唱了德国抒情歌曲，令迷恋音乐的庄士敦一见倾心。其实庄士敦38岁，正当盛年，

0: 的绅士风采同样深深吸引了阿莱斯，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作诗，并秘密幽会。然而阿莱斯当时只有21岁，与庄士敦有17岁的差距。虽然两人情投意合，但彼此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横亘着可怕的距离，一面和美丽的女孩谈情说爱，一面马不停蹄地著书立说，这就是庄士敦的恋爱常态。阿莱斯不可避免地离去了，他远赴巴黎深造，将自己的恋情记录在日记里，而庄士敦也坦然看淡了这惊鸿一瞥的爱情，并很快就回到他的写作之中。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庄士敦的第二次爱情，距他与阿莱斯之恋不到两年。1914年1月，他在英国返回中国的船上认识了一位叫陶乐西的英国女子。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庄士敦对这位女子的具体描摹，但陶乐西对庄士敦的冲击力比阿莱斯更大，以至于他把自己的感觉迅速告诉了老上司洛克哈特。庄在信中说，陶乐西是世界上最美的名字。同年三月，庄士敦准备向陶乐西求婚，他特意赶到北京，带着陶乐西参加了很多宴会、聚会和社会活动，可谓对陶乐西极尽殷勤。但最后陶乐西并未应允，因为他到中国来是找其未婚夫结婚的，这一点陶乐西在船上就告知了庄士敦。但一往情深的庄士敦依然逆水行舟，希望陶乐西能改变主意。陶乐西的拒绝是庄士敦未曾想到的，可能他高估了自己的魅力。如果说一年多前他与阿莱斯分手时还保持着活力和潇洒，那么此时与陶乐西的诀别自使他格外悲情。他已40岁了，仍孑然一身。返回威海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伤心欲绝，很快就病倒了。庄士敦的这次失恋是刻骨铭心的，多年之后这道伤口仍未愈合。他在1923年致友人拉夫迪的信中仍然说，我非常喜欢他，现在依然如此，然而他却和别人结婚了。糟糕的是，他现在非常懊悔，非常郁闷，他仍然在中国生活，而我本应和他有个孩子的。
4: 1919年3月，庄士敦正式受聘为逊位之地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和末代皇帝交往了13年，情同父子。进宫前，这位姓约翰斯顿的老师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庄士敦，据说这是迄今为止万千洋人中最精彩的中文译名。庄士敦还采用《论语》“士至于道”的句子，给自己起了个至道的雅号。他非常看重帝师的称谓，而这也的确给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带来了好运。为答谢庄士敦，徐世昌在京西樱桃沟为他盖起一座避暑别墅。樱桃沟在京西绵延200多里的山峦之中，其中有座孤峰伫立的妙峰山。樱桃沟就坐落在山下幽谷中，小村依山傍水，村南端半山上有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屋，遥峰谷口，此乃庄士敦别墅。樱桃沟别墅不仅是庄士敦避暑写作之地，也是他的社交舞台，他喜欢在这里招待远道而来的同乡，炫耀他那卓而不群的生活。在这里他至少有过2段感情。
3: 1921年6月，庄士敦在樱桃沟接待了一批到妙峰山旅游的英国人，其中包括年轻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埃林帕娃。他们之间相处得很愉快，但两人更深入的接触则是在1929年的威海卫。当时庄士敦在行政长官的高位上邀请艾琳前来访问，后者的应邀到访使他喜不自胜，他把心里的秘密写在信中告诉了老友洛克哈特。他说艾琳非常迷人，庄士敦终于忍不住向艾琳求婚，虽然后者当时未置可否，但他们彼此爱慕是毫无疑问的。1930年春季，艾琳同意了庄士敦的求婚。同年十月，庄士敦一卸任威海卫的官职便即刻赶往伦敦，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争取伦敦大学教职，另一个原因则是与艾琳重逢。

0: 12月，他宣布和艾琳订婚，并给她买了戒指。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庄士敦紧锣密鼓地访问亲朋，学术演讲，撰写书稿，婚期一拖再拖。庄士敦说，他一到伦敦就开始想念中国，如果申请教职失败，他会立即返回中国。对未婚妻的疏忽让艾琳改变了主意。艾琳时任伦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有自己的职业诉求。1931年，两人协商解除了婚约，但彼此仍保持朋友的关系。对于年近60的老男人庄士敦来说，眼看到手的婚姻又流产了。
1: 10年前的1921年，几乎在和艾琳相识的同时，庄士敦还在京西樱桃沟接待了另一位不同寻常的英国女子斯泰拉·本森。她是诗人兼作家，1920年来到中国，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的秘书。她和庄士敦有很多共同语言，也希望退休后能到西山写作，度过自己的余生。遗憾的是，当时斯泰拉已婚，冲破这个阻力相当艰难。1930年6月4日，庄士敦在写给老友洛克哈特的信中透露了内心的秘密。他说，斯泰拉结过婚，所以在他离婚之前，我不会和他有任何约定。夏天很快到了，身为威海卫最后一任行政长官的庄士敦向北京的斯泰拉发出邀请，斯泰拉也兴冲冲地赶来了。在归国前夕，能和心上人在威海卫最后一次度假，使庄士敦心潮激荡。他在闲谈中提到了艾琳·帕娃，并对他多有溢美之词。我们很难知悉庄士敦当时的用心，他是在以此催促斯泰拉尽快离婚，向自己靠拢吗？如果真是这样，这个目的他并未达到。对情敌的赞美刺伤了斯泰拉的心，他最终默默地离开了。庄士敦两度企图以第三者身份进入他人婚姻，这也许是出偶然。不过他的老上司洛克哈特开始警觉了，因为这不符合英国上层社会的伦理规范。虽然洛氏对这位才子兼密友宠爱有加，也原谅过他两次，但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洛克哈特无法容忍了。
0: 1930年，他对后者最后一次施以援手。庄士敦虽有很多记录所见所闻的著述，但并非严格的学术作品。早在1918年，他就申请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席教授一职，但未能成功。而跻身高校专心治学是他梦寐以求的。从威海卫归来，他希望进入伦敦高校。当时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都在招聘中文教授，也都向庄士敦发出了邀请。庄士敦最先瞩目的是牛津大学，但是牛津的年薪为800英镑，而伦敦大学的年薪为1000英镑。庄士敦向高薪投降了，不过他转身投向伦敦大学，恐怕还因为他的老上司洛克哈特担任该校东方研究院院委会主任。此外，当时他的未婚妻艾琳也在伦敦大学任教。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成立于1918年，担任教授的都是著名汉学家、外交家、传教士和驻华政府官员。他听从洛克哈特的建议，一到伦敦就向学校提交了任教申请。最后入围的庄士敦和另一位学者各有优势，双方支持者也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遴选委员会委员洛克哈特再次出手相助，鼎力推荐庄士敦。考虑到庄士敦的国际名气和洛克哈特的影响，伦敦大学最终选择了聘请庄士敦为教授。但是庄士敦选错了。牛津大学教授的薪资虽然不高，但该职位是学术型教授。伦敦大学为政府所办，其办学宗旨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远东人才，比较务实，要求教授亲自上阵教汉语。这就打乱了庄士敦利用这个职位潜心研究写作的计划。教学的重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伦敦的七年中，尽管有东方学院投下的阴影，但庄士敦还是获得了巨大成就。他酝酿多年的巨作《紫禁城的黄昏》于1934年出版。这本描写清宫内幕的书不仅让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知名汉学家之列，还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版税。他用这笔钱在家乡

0: 苏格兰购买了一个小岛——国王岛。他在国王岛离群所居，以读书和写作度过自己的晚年。紫禁城的黄昏不仅给他带来了名誉、金钱，还带来了爱情。1935年4月，他收到了署名伊丽莎白·斯帕肖特夫人的一封信，他说他读了紫禁城的黄昏，想见见作者。庄士敦欣然应允。
1: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体态修长、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在花园里娓娓而谈。暮年的庄士敦一下就爱上了她，尽管这又是个已婚女人。伊丽莎白和丈夫的婚姻早已破裂，故对庄士敦的示爱给予积极反馈。庄士敦邀请伊丽莎白参观他的国王岛，他们在岛上散步、观海，共同整理庄士敦的私人图书室，俨然成了一家人。庄士敦深深迷恋伊丽莎白，而后者也说自己由衷热爱这位君王。庄士敦当然没有忘记把这个喜讯告诉老友洛克哈特，不过他在信中介绍时隐瞒了伊丽莎白已婚的事实。他说伊丽莎白是位寡妇，这大概是他平生第一次对洛克哈特撒谎。然而庄士敦和已婚之妇相恋的消息已经在上层社会传扬，而且最终传到了洛克哈特耳中。洛氏是个老派人物，他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发生在朋友身上。当庄士敦急切地向他解释伊丽莎白很快将离婚时，洛克哈特表现冷酷并坚决反对。1936年冬季，怀着一丝忐忑，庄士敦带着伊丽莎白拜访洛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叮当带来一首《幸运草》。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跟各位带着音乐一起上路了。有些男孩是教会我们成长的，有一些女孩是教会我们爱的，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然后又消失不见了，我们就一直在那棵香樟树下等待着，因为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回来找我们，教会我们更多的事。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

闭上眼睛静静的听，旋律会流到心里面，甜美自然，童话般的梦幻神采出现在这首哥本哈根的童话里，你会不会有一种成人被童话震到的美好感受呢？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首《爱一点》啊，它调调非常的不错，很有感觉，温柔的声音加上有节奏的旋律背景音乐，听起来非常舒服好听。《爱一点》莫艳玲带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的《我们的故事》。多年以后，你还好吗？

这首贝多芬的悲伤听起来感觉真的挺悲伤的，也很像他的名字。总有一首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歌，带着他的名字唱到我们的心里，带我们重回岁月的往昔和回忆。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歌词很简单，旋律也不复杂，只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禁回忆很多。蔡淳佳带来《前座后座》。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各位的是苏醒的这首《后来你好吗》。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不会做饭到后来的得心应手，从一开始一个人生活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井井有条，从根本不能习惯离别到后来的平静，从曾经爱的过度疯癫到现在的小心翼翼，在这些看似不可逆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沉淀，只能向前，或者说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成熟，也许挣扎，希望你能够变成一个不讨厌的自己。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有的时候会发现呢，心呢真的就是好像一座厚重的城堡之门，没有外面的锁，只有里面的阀。尽管别人在外面怎么使劲的踹，怎么样努力，都不如自己在里头轻轻一拨，门就打开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想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原谅别人的标准，失望一次你会等他，失望两次呢你会原谅他，失望个三次五次可能还可以挽回，但如果一直总是在失望当中，再鲜活的再火热的心都会有凉的一天，再多的热情啊都会被浇灭的。

我的一个朋友失恋了，每天呢在朋友圈呢就会抒发一些非常痛苦的情绪。当然失恋这件事情确实痛苦，你可能会面临人生的不确定性，包括自我否定、存在感的缺失，还有挫败感等等。怎么样走出困境啊？其实重要的不是和他对抗，而是接纳他。如果是用蛮力和这一段时期的情绪抗衡的话，我想你会产生怨恨、愤怒，甚至抑郁。所以让眼泪流吧，然后你才能接着上路。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躺平，来听听看这首歌，舒缓一下焦虑的情绪。

人不能总是活在记忆当中，过往云烟始终无法牢牢抓在手里，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开。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原因就放弃对美好事物的思念，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他们自有他们的意义所在。再来听到这首歌。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八零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 三。
2: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8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这部影片由董克纳执导，孙谦编剧，讲述的是黄土坡村的人们在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命运和选择。让我们听听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
3: 春去秋来，翠绿的小苗变成了黄澄澄的玉娇，婆姨们的汗水终于变成了一袋袋的粮食。然而丰收的笑声未绝，迎面泼来一盆冷水，粮库拒绝收粮。啊，
4: 把人气死。
5: 怎么了？
6: 怎么回事？哎，
5: 我来。
6: 咋了？嗯，大婶儿，粮库关门不收。大叔，
7: 我接着再走。
5: 就是嘛。
8: 主任，
9: 是
8: 的。那这些粮食怎么办呢？你说说。
6: 再给粮库打个电话吧。
10: 刚才就打过了。
6: 他们咋说？
10: 八座粮库，三座漏雨，上边又不给拨款修，
8: 这粮食
10: 收了粮能放吗？你愁啥呀？咱拿上猪头还怕找不到庙门？哎，自古说得好，粮食是宝中宝，放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说不定还要卖个好价钱呢。
8: 可不是，你呀就别发愁了，谁家还不等着钱用？
11: 玉叶姐，
12: 罗大爷，
11: 我该来了，
12: 冤枉来了，
11: 坐，大爷带粮。江海，
13: 坐吧，
12: 来吧，
13: 先买卖走，
12: 来坐，来，坐下，坐下。
6: 来吧，你的豆子交给改改了
11: 啊，我跟我哥说了，
6: 你先坐。
12: 我就是拉豆子来的，
6: 先待会儿啊。
12: 罗大爷啊，今年真是个大丰收啊！
10: 哎，没粮食愁。有了粮食还犯愁。
12: 是啊，听改改说粮库不收玉娇。
6: 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12: 我倒有个信息啊，听我一个开车的朋友说，岭东县万家镇有个饲料加工厂按溢价收购玉娇。
6: 真的？
12: 是啊，
8: 溢价收购玉娇，这可是个好事儿。
12: 这可是去年的情况，今年收不收还不知道呢。
6: 那我去打听一下吧。宁可碰了也别误了。
8: 哎，
6: 妈，给你。
8: 好，给我。
11: 哎，绿叶姐
6: 啊，
11: 你就这么去呀、啊、
6: 咋
11: 也不打扮打扮？
6: 打扮？
11: 嗨，这是卖玉娇，又不是相女婿。
8: 哎，
11: 这也是搞外交嘛，你穿得太寒酸了，人家会瞧不起咱们的。
6: 哎呀，没事儿、
11: 哎、啊，跟我走吧。
8: 来吧。
3: 俗话说，人在衣服马在鞍，改改不愧在城里住了几年，的确有些眼光。绿叶原本的好模样好身体一经打扮，赛过了城里的小姐。呵，往公路边一站，连乐大同都认不出自己的媳妇了。
6: 这行头是改改的，我穿的是去办外交。
14: 办啥外交啊？
6: 打下那么多玉娇，粮库不收，我卖给岭东县万家镇饲料加工厂了。哎，价格比价粮还高点，就是要送货上门。
14: 啊，你是说让我给你们联合体送粮啊？没门儿！我买这部车子还欠人家3000块呢，是袁乡长给做的保。
6: 给不给送粮是你的事儿，哎，你总得把你拐角老婆送回家吧？
14: 啊，我看这回啊，八成又得上你的当。
6: 咋了？
14: 回家之后，你跟爹一块围攻我，我能开着空车跑？
6: 是。
3: 有汽车，运输自然不成问题。
14: 慢点啊！
3: 玉娇现钱现货卖给了饲料加工厂。
8: 大同哥，大同，
6: 我们加工厂把玉娇糖麸加工成喂鸡、喂猪、喂鸭的饲料。
14: 这可是个技术活啊！哎，
6: 改改原来的男人就是干这个的，他也懂。
14: 要不，我把车卖了，回来跟你们干这买卖吧。
6: 啊，你是开玩笑，还是真话？
14: 真的，我这次回来，正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呢。
6: 你要真的能回来办饲料加工厂，也省下我发愁买机器的资金了。
3: 没等乐大同回村，绿叶的饲料加工厂开工了，人仍然是联合体的人，车还是绿叶买的拖拉机。如今外交已成了绿叶的长项，饲料加工也正是改革的拿手戏。武成龙勤劳健壮又会开车，两人成了绿叶

0: 左膀右臂，只是他们婚姻上的恩怨尚未了结。看到这别别扭扭的一对儿，绿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 改改，快走啊！
2: 咋的？他也去？
1: 啊，鱼骨粉、微量元素、豆饼，都是改改亲自定下的。他要不去，我们能拉得回来吗？
2: 那，你来开车吧，我不去了。
1: 哎，我们俩都是女的，要能扛得动麻袋，装修还请你来帮忙啊。你和改改有什么恩恩怨怨的，我管不了。你呀，只管开你的车吧，哪有长途汽车司机还要一个一个审查旅客的。改改，快点呀，
3: 来了。
1: 你啊，快开吧，小心有点不对了。
2: 咋了？
1: 好像出了点毛病。哎，这儿掉了一个小零件，这儿。
2: 那咋办？
1: 咋办？我只好到前面平家沟去找老黄配一个吧。
2: 我去吧。
1: 哎，你又不认识老黄，去不是白去吗？这好辛苦我一趟了，你们俩在这儿好好的看着车。
3: 哎，
1: 给我汽水。
3: 我知道你恨我。
2: 我谁也不恨。
3: 你恨我应该，这事儿搁在谁头上也会受不了的。我爹妈死得早，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眼看他都三十了还娶不上个媳妇，好容易说了个对象，可人家要1000元的彩礼钱，马上就要，要不就吹。求亲戚求朋友，总共才凑了400块钱，还差一多半呢。我哥整天唉声叹气，吃不下睡不着的。正好那会儿有人给我提亲，愿意出1000元的彩礼钱，你说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一心扑在你身上，可我又不能看着我哥哥打一辈子光棍，让我们富家绝后。有人说我嫌贫爱富，有人说我忘恩负义，还有人说是我哥硬逼着我嫁人的，都不是，我是心上滴着血自卖自身。
2: 你为啥不告诉我一声？
3: 当时你在建水利工地劳动，我哥让我给你写信叫你回来商量商量，我没写。我知道你回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与其让你看着我这么嫁人，还不如我背着妈咪偷偷的走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

0: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呢是一个情绪操控大师，我只需要说短短六个字，就能让你立刻胸闷气短、焦虑不安。大家好，我是情绪操控大师朝天椒秦瑞。
2: 朋友们，请停止谩骂自己拖延症、效率低，凡事都要辩证着看。你每次都敢把几天的活拖到最后一刻做，正是因为你每次都能用最后一刻时间完成几天的活，所以换句话说，你有可能是效率大师啊。大家好，我是逻辑好的酸辣椒郑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上个月啊，我同事张美丽小张她结婚了，我作为她的好同事呢，我当然要随份子钱啦。
3: 哇，这是你给我的份子钱啊？
2: 是啊。
3: 太大方了吧，直接给我卡。
2: 说好了啊，这是我给你的礼金，而且呢我还为你想着一件事呢。
3: 你说你说。
2: 反正等我结婚的时候呢，你也要给我份子钱对吧，就干脆到时候这张卡你还给我。哎，反正你也不知道密码，拿着吧。我和女朋友啊一起在家吃饭，这边吃啊就边闲聊。
3: 你还记得咱俩那朋友小张吗？
2: 上个月结婚那个。
3: 哎呦，她可真倒霉。
2: 怎么了？
3: 她跟她老公俩出去吃饭啊，吃完饭发现戒指上的钻石掉了。
2: 啊，那这回可亏大了。
3: 后来拼命找，哎，居然找到了。
2: 真的？那人品爆发了。
3: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啊，以后啊，你给我买这钻戒，得买个大的，不然掉了都不好找。亲爱的，我问你个问题啊。
2: 那你问啊。
3: 一加一等于几啊？
2: 等于二。
3: 你不关心我。
2: 什么意思呀？
3: 难道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不觉得无聊吗？
2: 非常无聊。
3: 是啊，我这么无聊你就不关心我为什么无聊吗？你就是不关心我。
2: 为了显示啊对女朋友的关爱，我特意抽出半天时间我陪她逛街。这不知不觉啊五个小时都过去了。哎，亲爱的，你买完了吗？那还有什么要买啊？
3: 哎呀，你说你跟我跑了这么一大圈是不是累了？这样吧，你坐在这儿休息啊，我去给你买瓶水。
2: 呵呵，行行行，还是你理解我。
3: 嗯，给，坐这儿把这水喝完了啊，喝完我就回来啊，我去那边看一下下。
2: 五升装的桶装水啊，那这要喝到啥时候啊？我家里啊那个挂烫机坏了，我也不顾媳妇儿反对，我拿起那钳子呀改锥呀，就把这机器啊大卸八块，不但没找到症结所在，反而呢坏了好几个零件。我趁媳妇儿不注意啊，我赶紧按照原样给组装回去了。她看我假模假样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坐在电脑前。媳妇儿冷笑说：
4: 挂烫机你给我搞坏了吧？
2: 没有啊。
4: 要是能修你现在干啥呢啊？你会在网上查新机子的价格吗啊？
2: 今天啊上三年级的儿子回来特别高兴，说老师夸他了。
4: 老师今天夸我了，说我的作文水平你达到五年级的水平了。哎呀，好高兴啊。
2: 听完儿子说这话呀，我默默的一个人走到了阳台，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拿着作文本的手在微微的颤抖。这一篇作文是我亲自改了六遍的作文啊，原来就是个五年级的水平。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

说啊，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婚姻呢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当遇到父母不同意的感情，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虽然说啊，最终的选择权都在自己手中，但是父母的观点不能不参考啊。这个抉择太难了，想到这儿我都觉得单身真好，没烦恼。今天的麻烦生调查局采访了一群21到32岁的年轻男女，来看看大家的观点是什么。

0: 调查局，
1: 好嘞。
2: 如果是真爱的话，应该是坚持，
3: 应该坚持。恋爱是自己的事情，
4: 我恋爱经历为零，我不太懂这种事情。
5: 山高皇帝远，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
6: 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不行了再换。
7: 要是恋爱的话，我会谈；要是结婚的话，我想听他们的。
8: 看情况吧，父母不同意的那个点，如果是合理的话，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如果不合理的话，还是应该自己坚持一下自己的想法。
9: 应该先考虑一下男方自身的原因吧，然后再自己慢慢斟酌。
10: 现在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要有自己的主见，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跟父母沟通的。现在不同意，以后应该也会同意的。
11: 个人的话就是比较恋爱脑，别人劝的话我是听不进去的，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12: 肯定要坚持啊，这个恋爱是属于年轻人自己的事儿。
13: 我们谈恋爱肯定不是为了父母谈恋爱的，是为了自己谈恋爱的。自己喜欢的呢就冲呀。
14: 我们应该做我们想做的事，虽然恋爱以后会相关于父母，但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想做的。
15: 要看那个男生对我怎么样，如果我觉得他可以的话，父母不同意我们的恋爱，我会尽量说服父母。
16: 不应该坚持，不听老人言，就在眼前。
17: 还是都跟父母商量一下吧，
18: 还是很有必要听父母的话的，因为父母是真的为我们好。
19: 父母不同意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可以仔细考虑。
20: 选择公婆比选择老公还重要。
21: 父母说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谈恋爱有时候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22: 哎，不被祝福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
23: 有一句话说，父母支持的男生可以不嫁，但是如果父母不支持的人一定不要嫁。父母的眼光肯定会比我们更长远。
24: 大学里面谈恋爱是可以的，如果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或者是婚姻的话，父母不同意的，我要犹豫一下了。
2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回测。
3: Yes，
2: 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甲方和一个正在加班的乙方。
3: 什么？
2: 各位好，我是最近有点方的红辣椒。
1: 心事儿不要随便说，不然你的心里话会变成别人嘴里的笑话。大家好，我是一肚子笑话的朝天椒。红辣椒，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2: 你说什么问题啊？
1: 那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发完朋友圈之后要自己给自己点赞呢？
2: 这个问题简直堪称世界十大未解之谜的榜首啊。
1: 自己给自己点赞，我称之为自赞党。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自赞党，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2: 别瞎说，
1: 还是道德的沦丧呢？
2: 开玩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辣椒乱说法，跟朝天椒红辣椒一起走进他们自赞党的世界。
2: 经过深入基层调查走访，红辣椒我发现自己给自己点赞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种，觉得自己太棒了。
1: 我就是欣赏自己发的文字，我就是欣赏自己发的图片，我就是欣赏自己分享的歌曲，没别的，老子就是欣赏自己。
2: 做自己的脑残粉没有为什么。曾经一个著名的男人说过，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哈哈哈，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那著名男人不就是歌手潘玮柏吗？
2: 自己给自己点赞的第二种原因，用一个老年人才知道的词汇来形容，那就是晚尊。
1: 晚尊全称挽救尊严，一般是指楼主发完帖子之后长时间没有人回复，或者发的内容比较无聊，他用来自我救赎，于是自己给自己来个回复，翻译一下就是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4: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自己给自己点赞的第三种原因，在网络不好的时候，如果可以按点赞，就证明已经发出去了。
1: 可是检验网速的方法有很多呀，你偏偏选了最尴尬的一种。
2: 好尴尬呀。
1: 嗯哼，这个借口我说我信，呵呵，你信吗？
2: 自己给自己点赞的第四种原因，这就和发完帖之后一定要在二楼自己抢自己沙发一样，这是信仰。
1: 自己先抢个沙发，翘着二郎腿坐等别人挨个点赞，有种重亲负义的感觉。
2: 自赞的第五种原因，相当于给赞的人一个回应，一种感谢的方式。
1: 我很棒，当然你很不错哦，眼光很好，我表示很欣赏你。
2: 自个儿给自个儿点赞的第六种原因，这样告诉大家，这一条放心赞，没关系，我已经试过了，没毒。
1: 其实啊，这就是想起个带头的作用。你没看到大街上那些乞讨的呀，都是先在自己的碗里放些钱，这叫引子，抛砖引玉。没错，等的就是你上钩了。
2: 我们再来看看自赞的第七种原因，有个官方的说法，
1: 叫什么？
2: 手滑
1: 啊，
2: 就是我的手不听使唤了。
1: 哼，手滑，
3: 哼，大骗子。
2: 原因的第八种，自赞党要的就是那种我有你了，你们随意的那种洒脱感。
1: 听说修炼到一定的境界才有这种洒脱呢，你们不懂。

0: 人，自己给自己点赞的人才是令人心疼的人。
1: 你们能不能心疼一下他们呀？你们这些小没良心的。
0: 哎呀呀，好了好了，今天的辣椒乱说法带大家走进了自赞党的神奇世界。总归一句话啊，请随手关爱自赞党。
2: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个赞，朋友圈将会变成美好的乐园。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你愿意做我的太阳吗？
1: 我愿意。
7: 那么请与我保持1.51公里，谢谢。
1: 这么反感我吗？
8: 乐小优的儿子刚上幼儿园，上小班的时候一直又哭又闹，今年上中班了。早起的儿子不停地催促爸爸，
9: 爸爸爸爸，咱们赶紧上学去吧，爸爸爸爸。
10: 哎呀，孩子真是长大了。
9: 爸爸爸爸，快点快点，要迟到了。
10: 好嘞。
9: 今天学校门口肯定有好多遍地打滚的，我跟你说，你要是去晚了就看不见了。快去快去，好多遍地打滚，各种架势我都见过。
10: 你去年不也是遍地打滚吗？你说别人。
8: 今天玩手机斗地主10局场，乐小优玩到第3局时，里面有两个人聊了起来，聊得可欢可欢了。正当男方向女方要 QQ 号的时候，
10: 哼，我主动解散房间，要不起，管上。
8: 这天，乐小优去问禅师。
10: 很多人从你这里都得到了启迪，那么你的人生又是遵循怎样的哲理呢？
8: 禅师端坐良久，不说话，不行动，仿佛青年不存在一样。乐小优顿悟，
10: 啊，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无声胜有声，无为胜有为，是吗？
8: 禅师叹了一口气，
10: 哇，我什么都不做也会被你们写成段子，你们真是够了。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艺术世界的两代人，他们的情感和作品。1992年，谭咏麟、张曼玉共同主演的电影《双城故事》，这是陈可辛的第一部电影，一个关于友情、爱情的老套故事，但它细腻也很质朴，也成了陈可辛作品日后的风格。所以主题曲交给谭咏麟演唱，伍思凯的作曲，一生中最爱。

这是但凡演唱会谭咏麟就会唱起的一首歌，一生中最爱，来自于92年的一部老电影《双城故事》。曾宝仪也曾经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曾宝仪曾经这样的去激励自己，她说，每一个采访我的人如果都会提到我的爸爸，那表示我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上更加的努力。其实这是每一个一二代都逃不过的问题，只是每个人面对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他早年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比如说企划呀、执行制作呀、记者等等等等。25岁的时候，从客串 MV 开始，然后从幕后走向了台前。这是曾宝仪早年和黄磊合作的一首歌《冰点与沸点》。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娱乐圈里的一二代。在2004年的时候，《滚石》杂志曾经评选出世界上最伟大的500首歌 ，Bob Dylan 有2首歌入选。在法国人看来 ，Bob Dylan 的音乐是拥有可以改变人类，甚至是改变世界的颠覆性的力量，所以他出书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这首歌来自于 Bob Dylan， 是他的代表作《Blowing the Wind》。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老了
1: 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听听娱乐圈里的一二代，艺术世界的两代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作品。90年代的功夫片让成龙一举成名，演而优则唱，在唱歌方面他也是成绩骄人，壮志在我胸，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些歌曲都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作品。成龙大哥也曾经很多次的举办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成龙大哥并不算华丽的嗓音，歪打正着烘托出那种大男人的包容，这是成龙和陈淑桦合作的一首经典对唱情歌，明明白白，我的心。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啊。但我觉得每次这样的节目都会勾起很多的以前的回忆。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2: 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就会大部分的时间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市面上有哪一些新的东西啊，就不管是购买的产品也好，吃的喝的也好，但是有的时候你聊一聊，你会发现好多东西其实是以前的轮回，
1: 经典的轮回
2: 包括就是女性用的一些什么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
3: 就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暑假借来一台游戏机，只有一个游戏卡带，里面三个游戏，翻来覆去我把三个全都打通了。然后下一个暑假拿来还是这三个。
1: 对
3: 对，
1: 就当你有30个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
3: 这个没有意思，
2: 没有意思。
3: 对，是的。
2: 所以其实大家随着我们的这种生活条件越来越丰富，精神的这个层面也越来越丰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是太多了。
3: 对，选择。
2: 对，神的后裔说，以前有一档这个程前和杨澜主持的节目特别好，寓教于乐，忘了叫什么了。程前杨澜主持的是综艺大观，哎，还叫什么？
1: 正
2: 大
1: 综
2: 艺。
1: 对，正大综艺。
3: 我想说我没敢。
2: 是正大综艺。
1: 是正大综
2: 艺。是正大综艺。
1: 那个正大综艺的这个节目现在好像也有，但是改版了。
2: 是吗？
1: 但我记得原来的时候这个节目就是它是会有一些就是很多。
2: 爱是 love, 爱是爱。
3: 它是前面有一段综艺各种那个，然后最后。
2: 是这个吗？
3: 啊，对，没错。特别期待的是他后面那个译制片。
1: 对，
3: 特别期待他那个片，那个
1: 就是很多舶来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只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看到，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3: 他还放一些剧，那时候有连续剧。
2: 我是喜欢看他有主持人外景出镜去做那个，就是最早的那种旅游外景的拍摄。
1: 其实现在也还有，其实现在这个节目也还在，但只不过改版了之后，热度没有原来那么高
3: 了。而且也一样，我们现在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你知道我说起来这个综艺节目，还想起来，就是央视做的一档城市闯关类节目，
2: 城市之间吗？
1: 对，
2: 啊，
1: 就是，
2: 好看好看。
1: 而且它不光是这个中国的很多城市，它还有外国的很多城市。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然后你通过这档节目，你可能了解。

0: 解了这个城市的一些人文的特色啊，城市的风貌等等等等。然后关键就是他的闯关确实很激烈，很有竞争性啊，都是请那些专业的那些就是体能特别好的人去闯关。然后你觉得这太厉害，这些选手们都太厉害了，就不是那种特别简单的就水上乐园去冲个刺啊，就那种他都是那种特别有挑战性的那种闯关。还有斗牛，
1: 对，
0: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些画面啊，
1: 我
0: 后来就没有了。
1: 我是很喜欢他们其中的一些环节，你知道我喜欢那个环节，你们都可能觉得特别奇怪。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个在正式开始前双方放狠话的环节，就是我记得有个主持人叫方方圆圆好像，然后他们会分裂两队，然后让这个城市的人，你们城市有什么口号吗？
0: 然后你就觉得大家真的就是特热情，
2: 很
0: 热情高涨，然后互相就喊话的这种状态特别好。
1: 我就每次想问你们会喊什么，
2: 气势上先不能输。
0: 对
1: 对对，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环节，
0: 而且就是分红队和蓝队，红蓝对抗，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激烈，每次看我就觉得热血沸腾。
1: 对对，那就很喜欢这样的。你看诗和远方说了，就那叫外景的李秀媛，现在有个账号分享，我看到他的那个账号了，而且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小的时候看他那个样子，他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就很厉害。嗯，热龙舞是什么？阿俊问我会跳热龙舞吗？
0: 这个感觉像某个少儿频道里面的一个
1: 小
2: 神
1: 龙
2: 俱
1: 乐部吗？
2: 对，应
0: 该是
2: 小神龙。
0: 应该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小龙，应该是小神龙。
1: 不知道，我不太了解。
0: 对，你看，就是大家聊起来之后，我觉得这些都是
1: 可以
0: 时代的印记啊，就是刻在脑海深处。如果不提到这个话题，可能不会想到。
1: 对，
0: 但是突然提到这个之后，就会觉得哇，自己的青春又回来了。
1: 对，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产品，它可能会随着这个时代的停产，那个节目也是这样的。就因为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做节目，你也会发现是有这样的节目的，但是凤毛麟角。
0: 没错，
1: 包括主持人他也不会有那么长的粘性，让大家能一直陪着他去成长。所以我觉得，当有一档20年的广播或者电视节目陪伴大家，而且他一直没变的话，太厉害了。
0: 是的，
1: 太厉害了。对，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这个沟通哈。有朋友说某果园的那个番茄味道的饮料他特别喜欢，但是停产了。
2: 我也特别喜欢。
1: 我也很喜欢，
0: 就他那个口感感觉特别的醇厚。
1: 那他为什么停产呢？
2: 因为只有我们喜欢。
0: 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所以说其实就是不同的产品，我还是我持我的观点，是被新的产品取代了。就是大家
2: 不存在了。
0: 对，大家有了各自的新的心头好。
1: 对，
0: 然后他就被取代，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 是，还有朋友说某什么，就是某快餐品牌原始的鸡米花，不劲爆的那种。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刚出来的那会儿的那个鸡肉占比更高，面粉占比更少的鸡米花。我发现真的，
0: 对，第一代
1: 现在的鸡米花哪叫鸡米花呀，那叫面米花好不
0: 好。面米花，对，就是肉当中裹着一大层面粉。对，现在就是这样子。
1: 是，哎呀，真的，你看，所以不是他们停产了，是他们不一样了，不是我们的问题。
2: 他们变心了。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了各种口味的这个饮料，然后停产了的啊。还有朋友在说的这个节目叫，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叫什么五一七天乐啊？
0: 包括十一七天乐啊。
1: 是因为五一十一现在没有七天了吗？所以不乐了。
0: 哎，这个说起来也很扎心，假期
1: 五天。
0: 对，现在是五天，但是原来一放就是七天，所以会有这种五一七天乐的这种长版节目。
2: 现在乐不了那么长时间
1: 了，调休现在都。关键大家现在都是工作七天乐，对吧？现在可能也是。再一个就是随着大家这个电视节目制作方式的改变，它可能也不像以前的制作方式了，包括咱们广播的这种制作方式其实也在改变。
0: 是的。
1: 你知道，就是最初我入电台的时候，我对电台的所有的印象就是主持人自己。没有同事，
0: 对，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1: 对，就是我的印象，就还最初的，大家可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你们就那种绿色的灯，绿色的小台灯，咱们录音间现在还
0: 有，
1: 有
0: 的有的有的。
1: 现在录音间不是重新装修了吗？我最早在录音间去录广告的时候，都是那种底下还有个那种像铜制的那种拉的那种链，一拉啪关了，一拉。我对于电台的印象是这样的，然后主持人就提个小筐上来做直播了，灯一关也没有什么摄像机什么的，但你看也。也变化了，
0: 对，其实就是随着时代的，
2: 没有一拉就折了吗？
1: 没有啊， 你什么话什么意思？你在点我吗？
2: 你记得小的时候咱们家里都是。

0: 那种拉绳的那个灯嘛，
1: 啊，对对对
0: 我当时我觉得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一拉啪灯折了
1: 啊，
0: 这个灯是开着的或者是关着的，
2: 嗯，
0: 它不能变了。
1: 那包括马桶不也是那样吗？
0: 然后
1: 它是这种拉的，
0: 特别麻烦，就你还得上去弄那个机重新拴的那个绳子。
2: 是，
1: 对，你看现在都是感应的了。
0: 对，它现在
1: 你
0: 按一下，啪按一下开关就行了。
2: 你再用它需要去拉的话，你就觉得。我生活在上个时代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嗯，对，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就虽然我们之前聊过类似的，但今天这个感觉聊起来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产品，它其实在，
0: 嗯，
1: 换了个方式还在，
0: 嗯，
1: 对，只不过是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关注他们了，
2: 嗯，或者
1: 是
2: 就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我们。
1: 是，嗯，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1: 拜
2: 拜。

0: 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
1: 春去秋来，翠绿的小苗变成了黄澄澄的玉胶，婆姨们的汗水终于变成了一袋袋的粮食。然而丰收的笑声未绝，迎面泼来一盆冷水，粮库拒绝收粮。
2: 把人气死，怎么了？
3: 怎么回事？
2: 我来。
3: 咋了？大婶儿，粮库关门，不收。大叔，
2: 就是嘛。
4: 主任，
5: 是的。
4: 那这些粮食怎么办呢？你说说。
3: 再给粮库打个电话吧。
6: 刚才就打过了。
3: 他们咋说？
6: 八座粮库，三座漏雨，上边又不给拨款修。
4: 这粮食
6: 收了粮。能放吗？你愁啥呀？咱拿上猪头还怕找不到庙门？哎，自古说得好，粮食是宝中宝，放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说不定还要卖个好价钱呢。
4: 可是，你呀就别发愁了，谁家还不等着钱用？
7: 玉叶姐，
8: 罗大爷，
7: 我该来了，
8: 来旺来了，
7: 坐，大爷带粮。江海，
9: 坐吧，
8: 来吧，
9: 跟奶奶走，
8: 来坐，坐下。
4: 来吧，你的豆子交给改改了
7: 啊，我跟我哥说了，
4: 你先坐。
8: 我就是拉豆子来的，
4: 先待会儿啊。
8: 乐大爷啊，今年真是个大丰收啊！
6: 哎，没粮食愁，有了粮食还犯愁。
8: 是啊，听改改说，粮库不收玉胶。
3: 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8: 我倒有个信息啊，听我一个开车的朋友说，岭东县万家镇有个饲料加工厂，按溢价收购玉胶。
3: 真的？
8: 是啊，
4: 溢价收购玉胶，这可是个好事儿。
8: 这可是去年的情况，今年收不收还不知道呢。
3: 那我去打听一下吧。宁可碰了也别误了。
4: 哎，
3: 妈，给你。
4: 好，给我。
7: 哎，绿叶姐
3: 啊，
7: 你就这么去啊？
3: 咋
7: 也不打扮打扮？
3: 咋办？
7: 嗨，这是卖玉娇，又不是相女婿。
4: 哎，
7: 这也是搞外交嘛，你穿得太寒酸了，人家会瞧不起咱们的。
3: 哎呀，没事儿。
7: 啊，跟我走吧。
3: 来吧。
1: 俗话说，人在衣服马在鞍，改改不愧在城里住了几年，的确有些眼光。绿叶原本的好模样好身体一经打扮，赛过了城里的小姐。呵，往公路边一站，连乐大同都认不出自己的媳妇了。
3: 这行头是改改的，我穿的是去办外交。
10: 办啥外交啊？
3: 打下那么多玉胶，粮库不收，我卖给岭东县万家镇饲料加工厂了。哎，价格比价粮还高点，就是要送货上门。
10: 啊，你是说让我给你们联合体送粮啊？没门儿！我买这部车子还欠人家3000块呢，是袁乡长给做的保。
3: 给不给送粮是你的事儿，哎，你总得把你拐角老婆送回家吧。
10: 啊，我看这回啊，八成又得上你的当。
3: 咋了？
10: 回家之后，你跟爹一块围攻我，我能开着空车跑？
3: 是。
1: 有汽车，运输自然不成问题。
11: 慢点
1: 啊！玉娇现钱现货卖给了饲料加工厂。
4: 大同哥。大同哥快点，
1: 联合体经过一年的辛苦终有所得，连乐大同也不得不佩服绿叶的才干，绿叶自己却不满足，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办饲料加工厂。
10: 哎，你们刚才说要买什么机器
3: 啊？联合体啊打算办一个小型加工厂，把玉胶糖麸加工成喂鸡喂猪喂鸭的饲料。
10: 这可是个技术活啊。
3: 哎，改改原来的男人就是干这个的，他也懂。
10: 要不我把车卖了回来跟你们干这买卖吧。
3: 啊，你是开玩笑还是真话？
10: 真的，我这次回来正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呢。
3: 你要真的能回来办饲料加工厂，你省下我发愁买机器。

0: 的资金了。
1: 没等乐大鹏回村，绿叶的饲料加工厂开工了，人仍然是联合体的人，车还是绿叶买的拖拉机。如今外交已成了绿叶的长项，饲料加工也正是改革的拿手戏。武成龙勤劳健壮又会开车，两人成了绿叶的左膀右臂，只是他们婚姻上的恩怨尚未了结。看到这别别扭扭的一对儿，绿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2: 奶奶，快走啊！
3: 咋的？他也去
2: 啊？啊，鱼骨粉、微量元素、豆饼都是改改亲自定下的，他要不去，我们能拉得回来吗？
3: 那，你来开车吧，我不去了。
2: 哎，我们俩都是女的，要能扛得动麻袋，装车还请你来帮忙啊？你和改改有什么恩恩怨怨的？我管不了。你呀，只管开你的车吧，哪有长途汽车司机还要一个一个审查旅客的？改改，快点呀！
4: 来了，
2: 你呀，快开吧。想是有点不对了。
3: 咋了？
2: 好像出了点毛病。哎，这儿掉了一个小零件，这儿。
3: 那咋办？
2: 咋办？我只好到前面平家沟去找老黄配一个吧。
3: 我去吧。
2: 哎，你又不认识老黄，去不是白去吗？只好辛苦我一趟了。你们俩在这儿好好的看着车。
4: 哎，
2: 给我汽水。
4: 我知道你恨我。
3: 我谁也不恨。
4: 你恨我应该，这事儿搁在谁头上也会受不了的。我爹妈死得早，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眼看他都30了还娶不上个媳妇，好容易说了个对象，可人家要1000元的彩礼钱，马上就要，要不就吹。求亲戚求朋友，总共才凑了400块钱，还差一多半呢。我哥整天唉声叹气，吃不下睡不着的，正好那会儿有人给我提亲，愿意出1000元的彩礼钱，你说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一心扑在你身上，可我又不能看着我哥哥打一辈子光棍，让我们富家绝后。有人说我嫌贫爱富，有人说我忘恩负义，还有人说是我哥硬逼着我嫁人的，都不是，我是心上滴着血，自卖自身。
3: 你为啥不告诉我一声？
4: 当时你在建水利工地劳动，我哥让我给你解禁，叫你回来商量商量。我没学，我知道，我知道你回来也不。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前院终于冰释，绿叶如愿以偿，可乐大同的来信却让他火冒三丈。原来大同满口答应回村搞饲料加工厂的事儿，现在反悔了。原因就是乡政府强迫入股，让他连人带车搬铸造厂。绿叶看完信，骑上自行车直奔乡政府铸造工地。
2: 大同，说什么也不能入，你红口白牙说的话还算不算啊？你还算不算男子汉？
3: 您嚷嚷好不好，让人听见。
2: 听见怎么着？
3: 又不是我心甘情愿的，是袁乡长麻缠的，我实在没办法嘛。
2: 他让你连人带车入股，你就入了啊？他让连人带车往沟里开，你也开啊？你还有没有主心骨啊？
3: 可袁乡长他，我的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啊？
2: 大同，你站住，你给我说清楚。
3: 有本事找袁乡长去。
2: 你以为我不敢？他吃不了人。
3: 哎，绿叶，绿叶，你别再去闯祸了。
2: 当前买不来机械，加工不出配合饲料来，那么多羊鸡就没吃的，你非要扣住我们的汽车，要办什么铸造厂？
4: 绿叶啊，发展乡镇企业可是上头的精神，顾书记亲自挂帅

0: 你说我这个当乡长的，我能不照办？
1: 别拿大帽子压人。这几年你抓乡镇企业，都抓到什么结果了？办了个尼龙丝袜厂，买不来原料关门了；开了个糕点厂，做出的点心没有销路；盖了那么大的高级旅馆，可招不来客人。这些事儿，你以为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0: 我承认这几件事没办好，可吃一堑长一智吗？这次啊，我到外地取来了真经，只是小打小闹不行，得抓大家伙。
1: 这几年上面拨下来的扶贫支农的贷款，你根本就没用来发展农业生产。
0: 可那钱也没落在我的腰包啊。大叔，坦白地跟你说吧，按我的年纪儿，再凑合上2年，安安心心的退休，谁也不会怪我。可我总觉得对不起乡亲们，这么多年了，没使大伙富起来，现在好容易政策变了，咱们办铸造厂啊。
1: 那你也不能搞强迫，搞摊派，更不能强迫我们入股。
0: 强迫入股，你可真能扣大帽子。我呀，只是说服诱导。看起来啊，咱们今天是谈不通了，不过也不要紧，今天谈不通还有明天，明天谈不通还有后天，早晚你会通的。
1: 不抓农业，我就是不通。
2: 这样做思想工作，不是袁乡长的发明，却是袁乡长对其精神的发扬和光大。反正汽车已归铸造厂了，你通不通已经没有多大关系。绿叶无奈，只有动员联合体各家集资办厂，却不料这袁乡长的工作又坐在了他的头里。
1: 怎么没有取啊？怎么回事啊？
3: 门倒是开的，就是没有现款啊。
1: 为啥？
4: 我就不信那么大个信用社连几千块钱票票都没有。
5: 就是，
6: 说的是呢。
3: 听一个熟人悄悄告诉我说，袁乡长啊打了招呼了。他想冻结的。
1: 什么
4: 冻结？
1: 是为什么？
5: 怎
1: 么回事？月姐，
4: 冻结那不行，我的钱不能由他支配，
3: 不能听他的。他让我们往铸造厂入股，我们就入。
1: 私人财产，这是犯法的事啊。
4: 就是嘛，
1: 找他家里去。
6: 找袁乡长。
1: 对，找那个马铲铲，说不上个七长八短。
3: 对了，
1: 我看只有去找顾书记。
4: 对，咱们到县里告他去。
1: 咱们都去，人多势众，跟他打官司，我看他诚心跟咱们作对。
3: 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了，到县里去。
1: 对，说走就走，我就不信那个邪。走
3: 走
1: 走。
7: 哎，站住站住，你们哪单位的啊？怎么把车开进去了？
8: 我们官的。
4: 哎，我们找你们领导来了。
9: 县委的。
7: 来来来，这边。
10: 我说你们怎么把车给停这儿了？
7: 下来吧，下来吧。
10: 这儿不能停车，这是县委大院。哪儿的？
4: 我们呢是7430部队的。
3: 哎，对，
10: 没听说过呀。
1: 同志，我们是黄土坡的。
10: 你们找谁啊？
1: 我们找顾书记。
10: 顾书记已经调走了。
4: 那你们这儿就没有负责的头了？
1: 就是
3: 没管事。
10: 新来的县书记姓孟。
1: 那我们去找孟书记。
4: 那好吧，我们去找孟书记。我们要打官司。
10: 打官司上法院呢？怎么上这儿？
1: 同志，我们是告党员干部。
10: 告谁啊？
1: 岔口乡的袁乡长。
4: 对
3: 对，
10: 孟书记已经下乡4-5天了。
1: 那怎么办呢？
3: 就是啊。
1: 那怎么办？
4: 哎，那咱白来了。
1: 就是
4: 那
1: 我们等他。
4: 等
1: 他。
4: 对对，咱们等他。
3: 这个主意
4: 好。
1: 走，
3: 在这坐会儿去。
1: 走。
4: 我也太累了。
1: 就在这儿吧。
3: 第二姐，
1: 他不回来了。
4: 哎，就是是。
10: 哎呀，你们怎么坐这儿了？他下乡4-5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啊、你说这
4: 他3天不回来呀、啊、我们等3天。5天不回来呢，我们等5天。
1: 对，
4: 我们就在这等他了。
11: 绿叶姐，大婶
4: 儿，哎，
11: 媳妇来了。
4: 哎呀，你看看这真是
12: 没啥好招待的，葱花烙饼鸡蛋汤啊，来来来。
4: 可真是，
1: 有鸡蛋汤就不错了。来，
4: 成龙，
1: 大伙儿先吃点东西。
12: 来，拿着
11: 烙饼，
1: 我来。大婶儿，
4: 哎，你看，
12: 葱花烙饼，
4: 你们家来
12: 给他嫂子拿手好戏
1: 啊！
12: 乡亲们来了，他能不招待吗？
11: 给，
3: 正饿着呢，我。
11: 多吃点啊，别客气。
12: 哎，大婶儿，
4: 哎，
12: 给，
4: 好，
11: 给。

0: 唐大叔，
1: 哎，来玩。
2: 这倒不赖啊，咱们来打官司，还能改善生活，吃好的。
0: 大叔，给您。来，给你。
3: 好了，
4: 玉儿。
0: 嗯。
4: 有个信息。
0: 给。
4: 听说新来的孟书记有大学文凭，在地区是专搞工业的。
0: 什么？搞工业的？
4: 嗯。还有人说，孟书记在二峰山江住了两天，一下就给香曼沙机场拨了50,000元的周转资金呢。
5: 怎么是个搞工业的？
2: 嗨，管他呢，讲理就行。
5: 咱们的官司能打赢吗？
2: 能。赢不了，咱们记省。
6: 对着嘞，咱们呢，非跟他斗出个七长八短来。
7: 对。
8: 插口箱来电话，让你们赶快到乡政府去呢。
5: 哎，江潘袁乡长到这儿来呀。
0: 就是。我们是原告，哪能听被告的？
5: 哎，我们不去，
7: 我们不去，
5: 不去。
8: 孟书记可在乡政府等你们呢，你们还是赶快去吧。
5: 那
0: 真的呢？
3: 快啊！大婶，这是真的。
4: 哎呀，
5: 我们赶快走吧，
4: 怕是要下雨吧？
2: 要下雨没关系，就是下刀子咱也去，
5: 走吧。
7: 对。
9: 古人云：“急雷不及掩耳，急停不暇眼目。”一瞬间，瓢泼大雨便倾盆而下。联合体众人一心，冒雨驶向了乡政府大院。
7: 哎，咱们官司打得怎么样了？是赢了还是输了？
10: 嗨，这不，正各说各的理由呢。
3: 咱们就开到这儿了啊。
0: 那我们就走了，再见啊。
7: 好，丽儿，走吧。
0: 咱们回屋吧。
7: 啊，对。咱们再商量商量。
0: 对，
7: 丽儿，孟书记到底啥态度啊？
0: 孟书记很支持我们。
7: 哦，那太好了。走。
11: 我说呀，无功不富，无伤不活，这两句话非常正确。但是千万别忘了第三句话，无农不稳的。啊？你们乡没有别的资源，只有黄土，那就应当在黄土上做文章啊，万物土中生嘛。种植业上去了，就可以带动养殖业，把粮食转化成蛋禽肉，还可以搞食品皮毛加工业啊。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依我看，你们这支7字3860部队，特别是黄土坡的这些婆姨们，已经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9: 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同夜醉佳音。联合体的婆姨们踏着这应时的春雨，带着胜利的喜悦，走向茫茫的田野。
12: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中讲述的黄土坡村的青壮劳力们，在实行土地承包后，有着各自的规划和选择。而正是村里的婆姨们组成了承包联合体，实行科学种田，终于迎来了丰收之年。好，关于这部影片的故事我们就欣赏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呢，因为喜欢可以不考虑其他因素，对于你自己而言，喜欢这件事情呢只和对方这个人有关，即使他不喜欢你，但你就是喜欢他。可合适则意味着磨合，意味着相处以后找到一个彼此契合的点。

很多人现在谈恋爱的时候讲究的是合适，合适其实要比喜欢难得多。合适不仅仅意味着门当户对、势均力敌，它更意味着两个人能够你来我往，你们听得懂对方，也很容易聊得来。当然，合适并不意味着不喜欢，事实上它比单纯的喜欢还要难，因为那个人将会是你权衡再三做出的决定，他对你而言意味着永远，意味着余生的轻松惬意。

你是不是曾经也这样过？刚分手的那段时间特别丧，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否定的误区，总是质问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不够温柔大方，是不是脾气太差了。其实你仔细想想也并不是这样，三观不同的人，不管你做多少努力，最后都还是要分开的。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爱意这个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凡是觉得能够隐藏的，绝对是不够爱而已。一个人要是百分百爱另外一个人的话，即使他不表达爱意，他潜意识里的一些表现，也绝对会分分钟暴露他的爱意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998年，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音乐学校，李伟松安排数位表现较好的学员唱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注意，表示要签约。但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后再签约，于是唱片公司决定等她2年。2000年正式签约出道。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帮他买水。

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尖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国庆将至，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如约上新。为聚焦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壮大生物制造产业，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加快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印发。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2026年内蒙古持续加大社科类科研专项资金和社科基金投入，达到5598万元，较上年实现翻一番。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安排社科类科研专项资金和社科基金9358万元，有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睡觉总做梦是睡得不好吗？很多人醒来会觉得整晚都在做梦，睡醒更累，怀疑自己睡眠出了问题。其实做梦本身是正常生理现象，并非病态，无需过度焦虑。健康成年人每晚都会做3到6个梦，多数梦境会随记忆遗忘，只有临近清醒时的梦境容易被我们记住。睡眠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梦境大多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这个阶段大脑活跃度接近清醒状态，负责整理白天的记忆、情绪和信息，相当于给大脑清理缓存。正常做梦不仅不影响睡眠，还能助力大脑代谢，缓解心理压力，巩固记忆力，是大脑自我修复的重要过程。真正影响健康的不是做梦，而是多梦、乱梦、梦醒疲惫的状态。如果每天做梦繁多，梦境惊悚混乱，醒来头晕乏力，情绪低落，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就说明睡眠质量确实下降了，大多和后天因素相关。想要改善多梦、睡后疲惫的问题，无需吃药，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即可。首先要稳定情绪，放松大脑，睡前一小时放下电子设备，可通过听轻音乐、温水泡脚、简单拉伸等舒缓神经，避免胡思乱想。其次

要规律作息，固定入睡和起床时间，午睡控制在20分钟以内，不熬夜，不赖床，养护正常生物钟。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长期严重多梦、失眠、频繁噩梦，且伴随心慌、焦虑、记忆力大幅下降、自我调节无效时，要及时就医调理，避免问题加重。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人生没有预演，每一天都是正式登场，要么全心投入，要么干脆放下，半心半意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辜负。当你不再把日子当作临时，生命便会向你展开它深藏的辽阔与美丽。早安。

0: 的地方其实是没有热水的，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他们习惯喝冰水，并不是说哪个好或者是不好，只是习惯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想喝热水就很麻烦，所以就有这种便携的自带的保温杯，我觉得很方便。
2: 对，说到这儿，我就跟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个，首先来这推荐推荐三样东西吧。第一样东西呢是。如果你有宝宝，你说我要出门的话，还要给宝宝做辅食，
0: 嗯，
2: 然后可能煮点小面条什么的，我带个锅不方便。
0: 嗯，
2: 现在市面上有那种折叠的，
0: 嗯，
2: 啊，折叠的就是可以压扁，
0: 跟水壶一样，
2: 对，可以压扁，然后它拎起来了之后就是。

0: 一个很就是很实用的这样的水壶，是个锅，拿出去直接插电就可以用，
1: 很方便。
0: 对对对，网上都有卖，大家去搜一下，这种折叠式的这种保温壶或者是这种锅都有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到的，刚不是曹宇说我们大家都爱喝热水吗？
1: 没错，
0: 他现在有这种保温杯啊，就是你到酒店不是也有那种烧水壶吗？
2: 对，
0: 这个水杯就是可以自己加热的，而且它这个上面是有那种温度的标志的，20度、30度、40度、50度、什么80度，它都有。
2: 因为有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个酒店的水壶
1: 不
2: 是特别的干净和卫生。
1: 哎，你看这宋彦军就说了，旅行用的简易水壶，硅胶的那种，不太会用酒店的
0: 啊。对对，应该肯定说、
1: 哎、
0: 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2: 就是折叠的那种，
1: 没错，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保温杯啊，什么牌子的都有，大家也去搜一下。它除了可以说是我们平常可能想喝个温水，它比较方便之外，还有一个我发现它特别好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到了相对就比如说山区啊什么去玩的时候，早餐没有办法吃，你买点那种麦片，或者这种即食的东西放到里面去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是一顿很营养、很方便的早餐。
2: 其实这个和你的水壶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买一个就行了。
0: 是的，
2: 因为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对对，因为折叠水壶相对来说它的容量更大一点。
0: 是的。
2: 这个保温杯基本上就和我们正常的保温杯大小差不多。
0: 对。
2: 所以它每次烧的这个水的量不会特别多。但是呢，因为我们出门的话时间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多做几次。
0: 是。
2: 然后给宝宝做饭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保温杯，因为它的材质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就是煮的话，可能把水烧开，我们100度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没问题。但是要一直这种高温状态之下，还是铝合金，这个我们说不锈钢更安全一些。
1: 对，硅胶的会有一些物质的分解哈，
0: 对，
1: 会影响健康。
0: 5210说了，手机消毒湿巾是必备的，很多人都会带这种消毒的东西。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到消毒的，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
1: 就是我建议大家是带那种便携式的，比如说因为有时候上飞机啊，然后比如说坐一些公共交通的时候，过安检有一些特别大的，比如说这个酒精的那个凝胶啊，如果它特别大瓶的话，会有这个被查处的风险。
0: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会收掉了。
1: 没错，
2: 酒精凝胶和酒精的液体是不允许被带上这个我们交通工具
0: 的
2: 安检会被查出来。就是小瓶的当然是没关系，但是你不要带大瓶的。
1: 对，
2: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酒精的消毒湿巾，它的型号有不一样的，有3×6的、6×6的、12×12的，还有就是跟我们普通的湿巾差不多大的这个抽纸的这种湿巾。这个湿巾我觉得就是有孩子的话带着比较
1: 方
2: 便
1: 一些，
2: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因为孩子用的比较多，甚至有一些餐具的消毒啊什么的，大家需要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湿巾。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我们特别小的，就比如说擦个手机啊什么的这种消毒湿巾，你还没有擦完这个盘子它就已经干了。
1: 是的，
0: 对对对对
2: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还有就是这个大的湿巾擦手会方便一些。
0: 对，然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们这种手部清洁的东西。刚刚不是说了这个酒精消毒或者消毒湿巾啊什么什么凝胶之类的嘛，还有一种现在市面上很便携的，它是这种皂剂，但是它做成了纸张一样的，一小片一小片的
2: 香皂纸，
0: 然后放到了一个我觉得也就是半个，对，半个巴掌大小的一个地方。
2: 哦，还有更小的，像
0: 是吗？
2: 像口香糖一样
0: 特别小，大家出门的时候非常方便，你抽出来一片然后沾上水，它就会化成像那个肥皂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去洗手
1: 就很方便，
0: 特别好用。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我们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马上到来的十一小长假，在假期出游有哪些好物推荐啊？那我也推荐一个吧。就刚刚说到这个旅途篇，都是关于清洁相关的啊。我特别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那种一次性的毛巾，因为现在这种一次性的毛巾特别便携，
2: 很多，
1: 而且。现在有那种就真空压缩的，就像大家用过那种
3: 面膜，
1: 对对，面膜纸一样，就是它是小的包装，特别小，然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泡到水里之后，它会泡开，变成一个正常的毛巾的大小。我觉得这个就大家不管是在出行还是在住酒店的时候，都是相对卫生干净的这样的方式，总比你去用酒店的毛巾会干净一些。
2: 然后还有就类似于消毒类的话，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哈，就比如说我们要去住酒店的话。他不是有的时候会弄浴缸嘛，就是大部分人可能不太会使用哈，但是有一部分你说我要带孩子去洗澡，就是
1: 可能这样会方便一点，
2: 就非得用浴缸了，没办法。有什么呢？现在有这种类似于像84的泡腾片，
1: 对
2: 啊，特别好用，就是你把那个水接的差不多了之后丢一颗进去，然后大概
1: 就消毒了，
2: 滑了一下，它就等于是做了一个全部的消毒，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啊。
3: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浴缸的袋儿，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3: 它就像塑料袋一样，然后套在浴缸上，然后呢你把水接进去之后，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个一次性的塑料袋，套在了浴缸里，你直接在这个塑料袋里面泡，泡完了之后，你只要把这个塑料袋撕破，它这个水就可以排出去。
1: 是的，
2: 桶里的还有这种马桶圈的这种
3: 圈的。
2: 套都有，
1: 还有这个很多比如说爱干净的朋友们，也住酒店也会带那种一次性的四件套睡袋啊什么的，就会套到那个酒店的那个外面啊，
2: 我知道，
1: 就不会贴身的挨到上面。
2: 出个门太累了，
1: 就你看，所以就是
2: 越说我越不想出门了。
1: 讲究，你越讲究，你会发现带的东西越多啊，
2: 真的。
3: 对，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你其实是带出去，但是你不用带回来的。
1: 啊，对，就是因为很多一次性的
3: 东西，对，一次性的东西你不会把它带回来。
1: 对，
3: 像刚才娇娇说的，还有一些一次性的，比如说我出门会带的是，我不太会带一次性的那种压缩毛巾，因为它太小了，不方便。因为现在有这个，我们说这个洗脸棉，就是擦脸的巾，
1: 擦脸巾，
3: 对，它就一张，就跟抽纸一样，但是它是这种棉的，一张一张的。我一般会带一个小包的这个，然后擦脸，但是我会带一个一次性的浴巾。
2: 我也买过，
3: 因为大家浴巾。比较大不太方便携带，现在有这种比较大个的一次性的浴巾，它可以替代酒店的这个浴巾，因为酒店的浴巾有的人还是会觉得不太卫生不太干净，尤其是住一些可能卫生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个酒店。然后我就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带一下这个浴巾，相对来说体积不是特别大，而且呢你用完了之后不用再背回来，所以说你不会说哦，我背出去多少，因为回程的时候难免要买一些当地的特产啊什么的，还要占空间，用完了以后就可以扔掉了。
2: 你看这个花仙子说的那个保温杯很好用，出去方便，自己做的水喝着放心，一个在家也可以用，对，它是多功能的，这个多场景的这样的使用的一个用途哈。
1: 没错，
2: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带这么多东西出去，你想一次性这个一次性那个，连这个被套床单什么的
1: 都
2: 要带
1: 啊。
2: 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出门他必带的是什么吗？
3: 什么？
2: 压缩的那个就是压缩的那个袋子。
3: 哈，我告诉你，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2: 什么？
3: 它叫封口机。
1: 啊，
2: 封口机，
1: 这个我知道，
3: 它不是小个的那个，有小的，就是我们把比如说这个零食啊什么的拆开了之后，你可以用它的一个热风，然后把口再封上，它就不会漏出来了。我买的这个是带真空功能的，
1: 就是它能抽，
3: 它可以抽真空，然后呢特别的方便，就是在比如说，但是它就是因为它这个体积有限，你不能抽特别大的袋子，不像这个我们比如说收拾衣服啊、
2: 收拾被子
3: 这种压缩袋没有那么大，但是一般比较小的
1: 衣物啊
3: 或者一些化妆品啊什么的，你就可以用它来抽真空保存。第一是不怕漏，因为有的时候在旅途过程当中，你即便是装到了比如说洗漱包当中，
2: 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3: 它还是会漏，所以你抽真空之后，它这个空间被压缩到了极致，它是不会来回晃的。
1: 化妆品怎么把它抽成真空啊？
3: 不，你把化妆品 品放到它的这个袋子里，把袋子抽完真空之后，它就会固定在这个袋子当中，
1: 就不会乱跑。
3: 对，它位置只要不发生变化的话，它基本上是不会洒的。
1: 嗯嗯。
2: 说到这个，真的就惨痛经历。有一次就是我朋友结婚，然后我们去当伴娘，然后大家知道去当伴娘的时候，
1: 带很多东西哈，
2: 对，他会有那种身体乳，然后抹到身上就会 bling bling 的那种闪，然后他那瓶身体乳特别大，然后大家就都很着急，就把那个东西就扔到我的行李箱里面了，
3: 然后洒了是吗？
2: 洒了，
1: 然后你的整个箱子就 bling bling 的是吗？
2: 我所有的衣服，然后我的包鞋全部都是那个闪的那个
1: bling bling 的，
2: 洗都洗不了，然后我们所有的伴娘服全部都是那样的，就闪的闪的。你这个能给我链接吗？我得赶紧来一个。
3: 对，而且这个就是不光你出行的时候可以用，你
1: 在家
3: 的时候非常
1: 方便。是的，
3: 尤其是对于一些食物食材的保鲜，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朋友是没有时间天天出去买菜，可能比如说周末一周，就一个周末要买一周的菜，那这个时候你用它这个保鲜袋抽真空之后放到冰箱，第一是节省冰箱的空间，第二呢是它的保存的时间会延长很多。
2: 对，
3: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2: 所以你看这个真的很有必要，而且尤其是大家坐飞机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个盖子拧得很紧了，因为它这个气压的关系，
1: 但还是会漏，
2: 真的会漏。
1: 是的，
2: 请把链接发给我，好吧？啊，
1: 这个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就比如说选择什么样的抽真空，
3: 就我们要买太贵的，
1: 因为之前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当时会收拾一些衣物啊，收拾一些这个被子啊什么的，也是有那种真空袋的。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当它用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3: 密封没那么紧了，
1: 它的密封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3: 所以我就告诉你，不要买那么贵的，这个东西就是消耗品。你希望它买一个，比如说很贵的，希望多用一段时间，基本上不太可能。
1: 哎，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及时的更新。
3: 对，因为你在密封的过程当中，即便是口封的很好，但是因为袋子的厚度
1: 是的，
3: 它不会特别的厚，它在摩擦或者是你在放置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磕磕碰碰，它要是密封了以后抽完真空比较紧的一个状态，很容易有这个小的伤痕，有小的伤痕必然会漏气
2: 啊。
3: 所以说不要买太贵的，真的是没必要，常换常新，这样的话效果也比较好。
2: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哎，对，小荣就说了，真空功能保存超级棒。
1: 哎，
2: 就如果大家想去买的话，在某宝上应该搜索什么关键词能购买到跟你同款的呢？
3: 你就搜密封机，
2: 密封机，
3: 对，家用密封机，它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封袋子的，因为它是，还有一种是可以插吸管儿，就它有一个管子连出来，这个管子可以抽这种我们说有孔的地方，因为有的像娇娇说的比较大的这种东西，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直接封的话，它直接抽真空它是没有办法把
1: 这个口抽得很干净，
3: 对，它这个口相对来说机器比较小，所以呢你就把它先用这个我们说简易的这种封口机
1: 先封上，
3: 先封了一封，就是就只有一个小口，你把这个管子塞到这个小孔当中，然后抽真空，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整个比较大的袋子抽真空这个行为。
2: 好，
1: 是的，
2: 我们再看大家的互动好不好？
1: 哎，用户8740说了我会带随身的创可贴备用口罩、消毒纸巾和手机以及随身吃的药，然后被子带一次性的被罩就行。哎，你看这位网友就是刚刚我说的讲究人，哎，会带上这些一次性的被罩、被套哈。
2: 对，哎，其实真的就是这个一次性的被套，确实有很多朋友他是有这种需求的，因为网上也有卖的，就是它是
1: 也不贵，现在
2: 它是几件套。
1: 对，就是它是直接套上去就行，
3: 对，
1: 很方便。
3: 现在有更方便的，
1: 特别
3: 不需要几件套，它就像一个睡袋一样，它就像一个睡袋，就是
1: 就把自己套上，
3: 就是你只要把自己套上，隔离住就可以了。
2: 我为什么出去玩要把自己弄得跟个
1: 残？但是我觉得如果那样的话，你休息会，不是特别舒服，
3: 不是特别好，是吧？
1: 就你，我觉得那么睡觉的话，第二天早上会浑身比较乏力，会有那种感觉。
3: 哦，就因为我睡觉是比较老实的朋友。就是我不太会，就是动作特别大，我觉得对我来说
1: 还好，
3: 对还好。但是如果动作特别大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麻烦。
1: 对对，
3: 但是像丹丹说的这种几件套就会占地方，
2: 是的啊，肯定是占地方
3: 比较大，
2: 所以就需要一个真空封
1: 密封机啊。
2: 是越说带的越多，
1: 是的。
2: 哎，时间不多哈，再跟大家推荐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出门是比较实用的这种要带的东西哈，就是类似于收纳这样的一个，就大家都会带洗漱包嘛，就比如说你不
1: 收纳盒，
2: 对，它类似于这样一个收纳
1: 包，
2: 它既能让你出门的时候把你的这种洗漱的什么牙刷牙膏啊，然后女孩带的那种什么护肤品要装到里面，它同时也是具有一定的这种收纳功能的，你到了酒店它可以直接挂起来
1: 啊，那很方便，
2: 对对对，你可以直接挂起来，就挂到你比如说酒店它不是有那种也有高的地方嘛，把它挂起来之后就会 因为我带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是女生护肤品带的特别多，你就会要把瓶瓶罐罐全部都拿出来，但它一挂就一目了然，而它的分隔特别明晰，有装大瓶罐的地方，也有装小的这种刷子呀什么的地方，就是它一挂起来了之后就跟家里面你要去用的时候一样，它都是立起来的了，就不用你去翻箱倒柜的找。
3: 好吧，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日常准备一个也是蛮好，
3: 自己挂浴室也能用。
1: 对啊对啊，就是你平时带出去然后直接把它装好就直接带走了。
3: 但是女生的卫生间真的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她可以在里面翻出你所有想象不到的东西。
2: 你知道我之前一直想在卫生间放一个冰箱。
1: 真的有人会放，
2: 真的有
1: 会放
2: 化
1: 妆
2: 品，化妆
1: 品
2: 保存那种小冰箱，
1: 小冰箱
2: 放面膜和一些，就因为你现在有很多护肤品，但是需要
3: 你。你知道吗？我看到有一个，
1: 就男生只会买来放饮料、放啤酒等等。
3: 我看有一个女生说她买了一个这个冰箱，然后呢，就是因为出去玩，然后呢回来之后，这个冰箱的温控器出了问题，然后呢它的温度达到了70度。然后
1: 化妆品岂不是全都蒸发了吗？
3: 里面所有的化妆品好像都坏了，然后这个女生就在网上吐槽说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牌子的冰箱。
2: 真的、
1: 那这么一想应该挺贵的，一冰箱的化妆品。
2: 那肯定，因为你能放到冰箱里的化妆品
1: 一定是还比较贵的啊、
2: 我自己觉得它只是它配了。
1: 对
2: 所以、哎呀，这个确实有一点点的得不偿失、
1: 很心疼。
2: 你说你恢复到常温也罢了、你给我烧着了、
3: 70度。
2: 这个哎呀确实不太行。1246说了，对呀、收纳包用自己的放心干净。
1: 哎，没错。
2: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不管是消毒类的东西也好，还是自带的这种收纳类的，或者这种东什么一次性的什么被套什么的，
1: 日常会用到的，
2: 对，都是因为了干净。
1: 没错，
2: 就是因为你出门毕竟住酒店的时候是跟其他人，你虽然肯定酒店大家都说是
1: 半公共场所，
2: 对，它也是上一位住客住过的，对吧？
1: 是的。
2: 所以如果你是对这方面稍微有一些要求的人，或者是还是不是很放心的人，是可以选择一些这样的东西来用。
1: 没错。
2: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也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3: 拜。
2: 拜
3: 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前些年还能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所谓二线豪华品牌，谁是二线啊？除了 BBA 之外，凯迪拉克、沃尔沃、雷克萨斯、捷豹、路虎等等，这些属于二线。那么这两年他们的颓势是肉眼可见的，有数据为证啊。根据成联会2026年上半年的零售数据显示，几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二线豪华品牌交出了一份惨烈的成绩单。雷克萨斯上半年销售量是7.06万辆，同比下滑约22.7%。沃尔沃上半年一共是卖出了5万台车，同比下滑25.3%。凯迪拉克上半年的销量是4.26万辆，同比下滑14.9%。而林肯上半年仅仅售出1.28万辆，同比下滑超过了40%，接近腰斩呢。部分月份的月销量不足2000台，而英菲尼迪也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统计，部分月份的全系销量仅仅是100台级的。这已经不是某个品牌、某个车型的问题了，这是二线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集体的塌方。市场现在已经变了，而且目前中国新势力、新能源品牌在中大型领域当中，特别是往高走冲高路线当中，已经完全取代了曾经的豪华品牌。好，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线上正在等待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车辆检测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2: 车辆检测什么意思？你是说上线年检吗？
3: 对对，年检。不，也不叫年检嘛，应该几年检一次嘛，现在是
2: 6年呢？你现在是新车已经过了6年了是吗？
3: 过了6年了，我已经第9年了。
2: 行，那第9年不需要上线年检的，是第6年、第10年呢？
3: 现在可以这么说，有第10年了，因为9年满了。
2: 您可以提前3个月，没问题啊。上线年检其实也不太需要注意什么，主要是您的一些正常的使用功能，比方说刹车性能是否完整啊，还有就是您的这个灯光照明是否正常啊，您只要关注这些就可以了，其他也没有太多需要您额外关注的。排放这东西呢，不是您自己能够检测出来的。
3: 啊，
2: 但是有一点，
3: 选择检测站的时候，我要有什么注意没有？
2: 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咱们有问题检测出来，不是说咱们为了应付检查而去检查，咱们是应该通过年检的方式来查证车辆有什么问题再去解决。就是提醒您一点啊，就是您上线年检完了之后，车辆可能会报发动机故障灯，但是你这个不用担心，不用过于紧张，你跑一小段里程就 OK 了。
3: 好嘞，好嘞。
2: 其他没什么。您如果年检的话，觉得哪里不放心、不靠谱，又怕一些猫腻啊，怕暴力检车，可以来获取到年检的我们的补贴优惠套餐，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行，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没有了，谢谢您。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上线年检的年份，顺便跟大家来科普一下，6年就是注册 APP 当中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可以了。赛力斯和华为的事儿，这段时间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的 APP 当中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可以了。赛力斯和华为的事儿，这段时间大家一直都在关注啊。网上有很多声音说，赛力斯你飘了吗？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呀，没有华为谁会知道赛力斯呢？谁买赛力斯的车呀？那赛力斯肯定会后悔的。赛力斯和华为合作降级之后，你去看一看啊，大部分都在说赛力斯，都在骂赛力斯。现在网友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情绪，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如果和华为的合作真是百利而无一害，那赛力斯 他是脑子抽抽了吗？他为什么要提出分手呢？还是那句话啊，事实和观点要分开，咱们先讲讲事实再讲观点。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赛利斯，你提不提分手？事实一，我们必须要承认华为成就了赛利斯，赛利斯也成就了华为的智选车模式，也就是鸿蒙智行啊。很多人只提赛利斯是从造面包车到造问界 M9 的，而是华为的赋能，但是却忘了问界是五界第一界，也是智选车模式的第一个样板。如果没有问界的成功，那可能没有后来的智界、尊界、享界。赛利斯承担的是最高风险，承担了最多的成本。同时在五界当中，问界的销量它也是最高的。在同样都有华为赋能的情况下，赛利斯自身的改变和努力不应该被忽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赛利斯是向影望输血最多的合作商。2022年到2025年，赛利斯向第一大供应商的累计采购金额超过了1100亿元。上半年赛利斯向影望，其实也就是华为的那个合资公司啊，影望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金额是98.4亿元，同比增长75.6%。是的，这部分的采购费用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赛利斯采购其他家的支架方案也要付费，但是硬件采购费用是另外的，服务费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这是事实，不是观点。另外一个事实，赛利斯承担了鸿蒙智行相对比例的营销费用，原因也很简单，销售额高嘛，按照比例贡献的营销费用也就不

0: 须要高喽。换句话说，其他四届多多少少都沾了点问界的光。而还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赛力斯的营收毛利高，但是净利润却不高，甚至是有一些低的。这是为什么呢？上半年，我先不说观点，先说事实。上半年赛力斯卖了 17.88 万台车，均价达到了33万元以上，即使这样还是亏了。从最开始的问界几乎独占所谓的华为汽车的生态位，到尊界、智界、享界、上界、五界，再到启境、华境、逸境、三境和阿维塔一塔，问界的差异化优势慢慢的被摊薄了。然后呢，我们的市场也已经进入到高销量低增长的存量竞争阶段。我刚说了那么多事实，接下来才说的是观点。站在赛力斯的立场上，上半年我卖了这么多，均价这么高，还是无法盈利。以前的盈利模式应该是无法复制了。车市竞争越来越激烈，谁敢保证问界 M9 一直能够在高端市场顺风顺水呢？在生死存亡面前活下去才最重要，所以这才是根本的原因。至于其他的分成比例、采购价格，其实都是次要的。如果你是赛力斯，你该怎么办呢？继续把所有的身家都压在华为身上，接受越来越薄的利润空间，看看自己独特性一点点消失，还是趁着自己还有销量、还有品牌认知度、还有溢价能力的时候拿回自主权，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呢？我觉得赛力斯的路还真的刚刚开始啊。其实前天呢，我正好也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一位先生他说他订了问界 M6， 但是听说这个事儿以后他要退订啊，不要了，这车跟华为没关系。不，并不是说跟华为没关系啊，只是说弱化了合作了。我其实当时也回了他一句，你为什么买一台车要冲着一个电子消费级的品牌去呢？我给他举了另外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买一个其他的商品，你不冲着这个商品的主流品牌去，你非要一个跨界品牌。造车的是赛力斯，承担风险的是赛力斯，而盈利的当然华为也给了他赋能啊，包括智能车机、智驾系统。总之呢，你看其他的一些企业车企，他不是也好好的吗？没有谁的赋能啊。比亚迪有谁给他赋能呢？都是自己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在第22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论坛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工业品所所长肖凌云对外披露了一批相关的数据。2026年8月21号8月21号，国内市场备案召回的车辆接近800万辆。你没听错，8月21号单日召回备案的车辆接近800万辆，而且都是一些新技术带来的安全缺陷。召回监管制度对推动我国汽车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是肖凌云的原话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实施了汽车召回3265次，涉及到的车辆1.21亿辆，其中受到调查影响召回662次，涉及车辆6408.21万辆，占召回车辆总数的53.14%。什么是调查召回呢？这是被动召回，就是调查出你有问题了，车企才开始有反应。而有一半的企业是主动召回的，接近一半啊，有47%。真正能够召回的企业是好企业，优秀的企业。真正主动去备案召回的企业，也是质量能够走向优先的企业。而今年8月21号，那个被召回备案有一共800万辆的日子，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公示了多份召回备案计划，包括有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吉利、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一汽等多家车企集中申报召回。其中最受关注的隐患是新能源车普遍采用的隐藏式电子门把手配套的应急机械拉手。车辆发生严重碰撞，在低压供电的系统失效的时候，应急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操作，会阻碍车内人员逃生与外部的救援。最后召回以后，你知道怎么解决的吗？很多车企给了一张贴纸。除了门把手隐患之外，当日同步备案的召回还包括了驾驶辅助系统、车载软件、电控系统等数字化缺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机械故障，新能源车的汽车缺陷呈现出无形、数字化、难以复现的新特征。软件 OTA 已经成为新能源车整改的主流手段。而本次召回整改的方案大多数是为免费加贴了警示的标识，同时远程升级了车辆的控制软件，优化碰撞之后的解锁降窗逻辑。肖凌云在论坛中也指出，新能源汽车大量的应用了电子门锁、智能座舱、高阶辅助驾驶等新技术，在创新落地过程中容易出现设计细节上的安全疏漏，新技术带来的缺陷已经成为国内汽车召回的最主要来源。车企在追求智能化、电子化创新的同时，必须要把安全的底线放在首位。关于召回呢，我们都知道，刚也说了，这主动和被动两种，我们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待召回的问题。如果是车企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召回，这确实说明车企是一家负责任的车企，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一个问题，同样一款车老是召回，甚至召回总量还超过了销售的总量，我说的是奔驰的 EQC 啊，那就让人值得去深思了。最近呢，工信部又公布了全新一批的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一大批

0: 2011年的一台手捷达，
1: 啊，
0: 有点好像要出小毛病的这个状况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想换一台10万以内的这个电车。
1: 嗯，之前有看过什么车？
0: 看了比亚迪。
1: 比亚迪什么车呀？
0: 看了那个松和源。
1: 那、
0: 还看了那个 i r。
1: 嗯，您关注的是元 UP 是吧？
0: 对对，元和元，对对对，元 UP。
1: 嗯，行，10万得落地是吗？
0: 对，10万以内落地。
1: 行，10万落地的话是这样子啊，我就不建议您去关注一些啊、那种就买一台纯电车吧，没有必要去关注那种插电式混动了。
0: 对对对，
1: 嗯，纯电车现在有什么要求？您跟我说一下。
0: 因为我不喜欢自驾游，主要是室内，主要是以室内通勤为主，偶尔在。周边有可能会出去一下。
1: 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不要那种传统的三厢车没关系吗？
0: 那都无所谓。
1: 无所谓，那就好说了呀。好，10万落地，其实啊，你像吉利星越呐、领跑 A10 啊，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比亚迪元 UP 呀，这些都可以落地，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您
0: 元 UP 落地的话，大概什么价呢？
1: 元 UP 落地10万以内，就差不多，有些版本可以10万以内落地啊。
0: 因为我也关注了这个比亚迪，它这个爆胎不是有那个稳定系统，觉得还可以。
1: 嗯，
0: 还有一个它有个雪地模式，别的好像有的系列也没有
1: 啊。对，它是一个在10万区间当中难得的一个纯电的 SUV 车型，虽然是一个小型 SUV， 但至少它有一定的通过能力嘛，就底盘稍微高一点点嘛，也行。
0: 那元 UP 还蛮可以的，是吧？
1: 对，元 UP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虽然说这一类的
0: 车大概在几万呢？
1: 是这样，原 UP 的起售价指导价只有6.68万起售，只不过咱们买肯定买车的话，您我估计最低配的车型您估计也看不上，
0: 有可能吧？
1: 是啊，所以我就把这个配置来到中配，中配给您算一下价格啊。如果说您是买中配的价格，10万落地难度不大是没有问题的。您买，因为它有几个续航的版本嘛，
0: 有个400、501版好像。
1: 是这样的，有401，还有501，还有一个版本，还有一个301，那就没必要了，那是2025款的在售的了。
0: 它这个原 UP 的这个续航的里程会打几折嘞？
1: 一般来说，这是 CLTC 的续航，401公里，您跑个能跑个300公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0: 哦，
1: 嗯。按照这个预算来看，您买这个501公里的，稍微的有一点点够呛。就只能、
0: 哦、是吧？
1: 对，只能买这个飞驰版的401公里活力型。
0: 但是我是置换啊。
1: 您置换的话有您那老车是吧？以旧换新。
0: 有个老车
1: 啊，以旧换新稍微有点补贴，那就刚刚好，可能会超过一点点点点啊，501公里也行，9.48万起。
0: 哦，9.48万起。
1: 对，
0: 我这换个车就差不多落地。
1: 当然，它还有终端有一定的优惠了，终端优惠看能不能到10000啊，这个看您自己怎么去谈。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大概就是这么个行情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原 UP 挺好，可以买，至少你比那个不像长安起源的 Q05，虽然看上去哦好大呀，配置好高啊，但是底盘的用料和调教方面，说实话，我觉得有一些松散，不是特别让人放心。再像名爵 MG4 啊，然后吉利星越这种车呢，又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就是那种传统的两厢车嘛。
0: 对对对。
1: 您可以多关注一下原 UP。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